歌曲《你是我的眼》传唱度最高的应该是林宥嘉版，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原唱呢叫做萧煌奇。萧煌奇啊，因为先天性的白内障而全盲，4岁时候动眼部手术，成为弱视。虽然没有办法看得太远，但是呢，他天性乐观，去学习柔道、玩音乐，眼中的世界是无比开阔的。15岁那年，上天又跟他开了一个玩笑，因为用眼过度而永远的失去视力。在重见光明多年之后，他又再度失明，对大部分人来说都是致命的打击。但是萧煌奇凭借着超长的毅力和对音乐的执着，自组视障音乐团体全方位乐团，还推出首张音乐专辑《你是我的眼》，这是来自他的创作专辑。虽然视力存在缺陷，但是好嗓子以及创作才华依然让他在乐坛相当耀眼。

0: 林子祥的声音里总是饱含着一种中气十足的力量。同样的 key， 其他歌手啊需要用假音来唱，可是呢，林子祥仍然可以饱满有力地唱出来。
1: 再次看你一晚。

韶涵呢有着甜美的外形，因此呢也被称为是电眼娃娃。虽然纤瘦，但是可以运用她独特的嗓音条件和精湛的发声方法来产生极具爆发力的声音。

我有钱了，等我退休了。于是各种美好都无限制地往后延了。有一些永远等不到，有一些即使你等到了，是不是还有当初的心情和当初的那个人呢？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音乐继续。

0: 粒鱼片腌制调味都特别的麻烦，很容易翻车。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懒人上班族安排上家常爆款丁丁懒人菜老坛黑鱼，每袋450克足量配比，选用鲜活黑鱼现切，鱼片厚实完整，口感嫩滑，搭配180天老坛自然发酵酸菜，酸香浓郁不刺鼻，口感清脆爽口，还原地道川味，全程无添加防腐剂，还通过 SGS 安全检测，不需要复杂的厨艺，开水煮3分钟就能够出锅，轻松搞定餐厅级的美味。一人食、双人晚餐、家常小聚都非常的适配，还能够搭配面条配菜，解锁新吃法，食材配齐，做法超省心，只需要89.9元。不想做饭的日子靠它轻松解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还在为选大牌香水纠结吗？不知道哪个香型适合自己，入手正装怕味道不喜欢，用不完浪费，日常通勤、约会、聚会不同场景，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超实用的古驰迷你香水礼盒，一套4瓶5毫升经典香型，包含花月、最爱、奇梦之子等热门香味，花果、木质、花香调性齐全，温柔优雅、清冷氛围感通通拿捏，小巧便携的迷你规格，出门旅行随身带超方便，礼盒包装精致，还附精美礼袋，不用花大价钱，149就能解锁多款经典大牌香，香港直邮，品质稳妥，性价比十分出众，日常氛围感直接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长期久坐办公低头玩手机的朋友，是不是经常肩颈发紧、腰背僵硬？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一款居家放松神器，凯诗特 G6 智能拔罐刮痧仪，其刮痧、拔罐、热敷多种模式于一体，自带9档力度可调，适配肩颈、腰背、四肢等全身多部位的日常放松，机身轻巧便携，单手就能够操作，自己呢也能够轻松的护理后背，长辈也可以快速上手，支持全身水洗，用完冲洗干净，卫生又省心，高清液晶屏显，档位清晰直观，运行静音，续航持久，现在入手呢还附赠4瓶护理精油，团购价仅售99元，居家出差旅行都能够用，自用送爸妈都是超实用的养生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家里有娃的宝妈，夏天带娃出门玩、上学、户外野餐，最担心孩子娇嫩肌肤被阳光直射晒得泛红不适，普通防晒质地厚重黏腻，涂完闷皮肤，孩子不爱用，传统喷雾还容易吸入雾气，用着特别不放心。1059主播甄选薇诺娜宝贝儿童防晒喷乳，专为婴幼儿敏感肌打造，0岁以上宝宝都能安心用，创新乳液喷射设计，无气雾吸入风险，用着更安心，质地是清爽水感的，轻薄水润，推开不泛白，不黏腻，成膜块，拥有正规国装特字资质，日常户外通勤上学都适配，清水就能轻松洗净，省心又便捷，现在清仓特惠38元起，有多种规格可选，性价比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久坐办公低头玩手机的小伙伴，是不是每天醒来以后脖子都是非常的僵硬，肩颈发紧，普通枕头支撑不足，贴合度差，根本适配不了日常睡眠的需求。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刚需好物，加倍生活零压深睡记忆枕，采用非温感记忆棉材质，慢回弹，质地软而不塌，适配各种睡姿，人体工程学分区设计，头部减压，颈部承托，侧睡加高，平躺侧睡都能够贴合头颈曲线，分散身体压力，面料透气亲肤，枕套可以拆洗，日常清洁打理非常的方便，深耕家纺多年的品牌匠心打造，品质靠谱，原价199元，现在专属团购价仅要69元，还配极速配送和贴心售后，自用送礼都很合适，赶紧囤起来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

在1983年的港姐选美中，比邝美云晚一届的香港小姐张曼玉演出过程当中突然嗓子出了问题。邝美云呢，因为特别听话又会唱歌，就被安排在幕后代唱。这一唱，她的人生幸运之门就打开了。两个月之后，邝美云签约了宝丽金唱片。接下来她唱了大量脍炙人口的金曲，比如《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堆积情感未曾深爱已无情》。

想成为技术能手，行业栋梁吗？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49个热门专业，首批5个本科招生专业，专业连读畅通无忧，产教融合，订单培养，毕业去向落实96%以上。88533998853339，88533388。

和你共勉，让我们共同来做一个温暖的人，做一个爱笑的人。高兴就笑，你可以让所有人都知道，悲伤就哭，然后呢当做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快乐并不是懂得如何快乐，过最本真的生活，做最真实的自己。

现在说到郑钧，大家还是会想到他的经典专辑《赤裸裸》。这张专辑面对的听众呢，是从18岁到30岁之间，当中就有学生走出校门步入社会时间不长的年轻人。郑钧啊，在当年呢，他本人也是其中一份子，曾经对生活、事业、爱情有着美好憧憬，可是现实往往让梦想化为泡影。时常自我矛盾的他，徘徊在希望跟失望、成就和失落当中，正是这一代人中十分典型的心态。于是呢，郑钧就把这份真实感受大胆质朴地流露在音乐当中，在当年，在年轻人中是产生了强烈共鸣的。

0: 愿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就是你哭声朗朗，要像海绵吸水一样认真听讲，学好知识，积极举手回答问题，等你闪闪发光。
1: 无论你正在忙碌还是放空，都别让耳朵闲着。我是杨洋，好歌马上送到。

心妍从出道以来呢，就以独特的磁性嗓音深得人心，低音沉稳，高音有力，难怪她的情歌能够自成一派，独特的装饰情歌总是直抵人心。

0: 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1: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0: 那看不见呢？
1: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0: 啊，妈妈，我好害怕。
1: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0: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1: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0: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坤呢是男歌手，是演员，同时他还是音乐制作人。他有着充满着男性魅力的沙哑嗓音，这也成为他独步天下的标志。

0: 人生啊，一岁有一岁的味道，一站有一站的风景。你的年龄应该成为你生命的勋章，而不是你伤感的理由。纵使眼里写满故事，脸上依然不露风霜，你吞下的所有委屈终将喂大你的格局。
1: 面对面一早停

绷紧，我避免太伤感，我嫌有失身份。天空有云，心烦有尘，几多委屈。

0: 搭配一站式搞定，日常护肤不用费心混搭。套组添加了海茴香透明质酸等经典护肤成分，适配大多数人的肤质。不管是秋冬干燥缺水、换季肌肤敏感，还是熬夜以后的疲惫肌、初老状态肌肤，日常早晚用都很合适。
1: 1299的价格对比专柜单买，性价比超高，日常维稳养护闭眼入，轻松养出细腻水润的健康肌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平时吃腻了外卖，自己在家做酸菜鱼工序繁琐费时费力，处理鱼片腌制调味都特别的麻烦，很容易翻车。1059主播甄选 今天给懒人上班族安排上家常爆款丁丁懒人菜老坛黑鱼，每袋450克足量配比，选用鲜活黑鱼现切，鱼片厚实完整，口感嫩滑，搭配180天老坛自然发酵酸菜，酸香浓郁不刺鼻，口感清脆爽口，还原地道川味，全程无添加防腐剂，还通过 SGS 安全检测，不需要复杂的厨艺，开水煮3分钟就能够出锅，轻松搞定餐厅级的美味。一人食双人晚餐，加长小聚都非常的适配，还能够搭配面条、配菜解锁新吃法，食材配齐做法超省心，只需要89.9元。不想做饭的日子，靠它轻松解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还在为选大牌香水纠结吗？不知道哪个香型适合自己，入手正装怕味道不喜欢，用不完浪费。 日常通勤、约会、聚会不同场景，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超实用的古驰迷你香水礼盒，一套4瓶5毫升经典香型，包含花月、最爱、奇梦之子等热门香味，花果、木质、花香调性齐全，温柔优雅、清冷氛围感通通拿捏，小巧便携的迷你规格，出门旅行随身带超方便。 礼盒包装精致，还附精美礼袋，不用花大价钱，149就能解锁多款经典大牌香，香港直邮，品质稳妥，性价比十分出众，日常氛围感直接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长期久坐办公低头玩手机的朋友，是不是经常肩颈发紧、腰背僵硬？ 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一款居家放松神器——凯诗特 G6 智能拔罐刮痧仪，其刮痧拔罐热敷多种模式于一体，自带9档力度可调，适配肩颈、腰背、四肢等全身多部位的日常放松，机身轻巧便携，单手就能够操作，自己呢也能够轻松的护理后背，长辈也可以快速上手，支持
0: 全身水洗，用完冲洗干净，卫生又省心，高清液晶屏显，档位清晰直观，运行静音，续航持久。现在入手呢，还附赠4瓶护理精油，团购价仅售99元，居家出差旅行都能够用，自用送爸妈都是超实用的养生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家里有娃的宝妈，夏天带娃出门玩， 上学、户外野餐，最担心孩子娇嫩肌肤被阳光直射，晒得泛红不适。普通防晒质地厚重黏腻，涂完温皮肤，孩子不爱用。传统喷雾还容易吸入雾气，用着特别不放心。1059主播甄选微诺娜宝贝儿童防晒喷乳，专为婴幼儿敏感肌打造，0岁以上宝宝都能安心用。 创新乳液喷射设计，无器物吸入风险，用着更安心。质地是清爽水感的，轻薄水润，推开不泛白、不黏腻，成膜块，拥有正规国装特制资质。日常户外、通勤上学都适配，清水就能轻松洗净，省心又便捷。现在清仓特惠38元起，有多种规格可选，性价比拉满。 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久坐办公低头玩手机的小伙伴，是不是每天醒来以后脖子都是非常的僵硬，肩颈发紧，普通枕头支撑不足，贴合度差，根本适配不了日常睡眠的需求。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刚需好物，加倍生活

0: 零压深睡记忆枕，采用非温感记忆棉材质，慢回弹，质地软而不塌，适配各种睡姿。人体工程学分区设计，头部减压，颈部承托，侧睡加高，平躺侧睡都能够贴合头颈曲线，分散身体压力。面料透气亲肤，枕套可以拆洗，日常清洁打理非常的方便。深耕家纺多年的品牌匠心打造，品质靠谱。原价199元，现在专属团购价仅要69元，还配极速配送和贴心售后，自用送礼都很合适，赶紧囤起来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是歌坛中少数中文和英文歌曲都有佳绩的歌手。他曾经获得过香港唱片业协会颁发的金唱片奖，同时呢，还有香港无线电视台在1983年颁发的十大劲歌金曲奖和最受欢迎金曲奖。可以说音乐成绩硕果累累，直到1991年为电影《阮玲玉》献唱专辑时，他才开始使用本名，而早前呢，他一直都没有用过自己本名来唱过歌。长久以来呀，黄莺莺 Tracy 这个名字代表的是爱情，她的声音拥有着神奇的魔力，创造无数个第一，也带动流行风潮。

头脑彻底安静是最高形式的敏感了，这可是爱的品质呢。如果你的内心拥有爱，你就会知道爱是最奇妙非凡的东西。爱不是快乐，爱跟恐惧毫不相关，它是自由的、敏感的、智慧的心灵所具有的品质。此时头脑不根据过去做出反应，因而是安静的，此时心就会遇上被称为爱的芬芳。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这个阶段呢，我们来说成熟这两个字好了。我觉得成熟啊，不是为了走向复杂，而是为了抵达天真。天真的人不代表没有见过世界的黑暗，恰恰因为见到过，才知道天真的好啊。接下来音乐继续。

美丽，在萧亚轩弱小的体内总是有一个小宇宙在燃烧着。当年他凭借最熟悉的陌生人唱红整个乐坛，萧亚轩性感和充满活力的演唱风格让沉闷的音乐圈为之雀跃。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叶锦平，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想象是翅膀，创意是画笔，尽情抒画身边的精彩，每个想法都值得被听见，让世界因你而不同。

每个人都是渴望得到别人的关心跟在乎的，但是很少有人愿意去做主动的那一方。其实无论在任何关系里，一味的索取或是付出，都会让彼此感到身心俱疲。无论是想念也好，在乎也罢，真正长久的情谊都是双向的。不要因为他人的不主动就彻底的放弃了一段情谊，也不要因为他人的主动就觉得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而忽视了一片真心。心和心之间，因为有了彼此的靠近和懂得，才会清楚对方的心意。

世界上最陌生的距离是两个人本来距离很远，互不相识，忽然有一天他们相识相爱了，于是距离变得很近，然后有一天又不再相爱了，本来很近的两个人变得很远，甚至比以前更远了。

0: 京时间11:30。
1: 想成为技术能手，行业栋梁吗？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49个热门专业，首批5个本科招生专业，专业连读畅通无忧，产教融合，订单培养，毕业去向落实96%以上。88533399，88533399，88533388。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换季皮肤状态不稳定，干燥紧绷，上妆卡粉斑驳，日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暗沉粗糙，状态越来越差。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刚需护肤套组 HR 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精华水、精华、面霜全套搭配，一站式搞定日常护肤，不用费心混搭。套组添加了海茴香、透明质酸等经典护肤成分，适配大多数人的肤质。不管是秋冬干燥缺水、换季肌肤敏感，还是熬夜以后的疲惫肌、初老状态肌肤，日常早晚用都很合适。1299的价格对比专柜单买，性价比超高。日常维稳养护必引入，轻松养出细腻水润的健康肌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平时吃腻了外卖，自己在家做酸菜鱼工序繁琐，费时费力，处理鱼片、腌制、调味都特别的麻烦，很容易翻车。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懒人上班族安排上家常爆款丁丁懒人菜老坛黑鱼，每袋450克，足量配比，选用鲜活黑鱼现切，鱼片厚实完整，口感嫩滑，搭配180天老坛自然发酵酸菜，酸香浓郁不刺鼻，口感清脆爽口，还原地道川味，全程无添加防腐剂，还通过 SGS 安全检测，不需要复杂的厨艺，开水煮3分钟就能够出锅，轻松搞定餐厅级的美味。一人食、双人晚餐、家常小聚都非常的适配，还能够搭配面条配菜，解锁新吃法，食材配齐，做法超省心，只需要89.9元。不想做饭的日子靠它轻松解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还在为选大牌香水纠结吗？不知道哪个香型适合自己，入手正装怕味道不喜欢，用不完浪费，日常通勤、约会、聚会不同场景，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超实用的古驰迷你香水礼盒，一套4瓶5毫升经典香型，包含花月、最爱、奇梦之子等热门香味，花果、木质、花香调性齐全，温柔优雅、清冷氛围感通通拿捏，小巧便携的迷你规格，出门旅行随身带超方便，礼盒包装精致，还附精美礼袋，不用花大价钱，149就能解锁多款经典大牌香，香港直邮，品质稳妥，性价比十分出众，日常氛围感直接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长期久坐办公低头玩手机的朋友，是不是经常肩颈发紧、腰背僵硬？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一款居家放松神器，凯诗特 G6 智能拔罐刮痧仪，其刮痧、拔罐、热敷多种模式于一体，自带9档力度可调，适配肩颈、腰背、四肢等全身多部位的日常放松，机身轻巧便携，单手就能够操作，自己呢也能够轻松的护理后背，长辈也可以快速上手，支持全身水洗，用完冲洗干净，卫生又省心，高清液晶屏显，档位清晰直观，运行静音，续航持久，现在入手呢还附赠4瓶护理精油，团购价仅售99元，居家出差旅行都能够用，自用送爸妈都是超实用的养生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家里有娃的宝妈，夏天带娃出门玩、上学、户外野餐，最担心孩子娇嫩肌肤被阳光直射，晒得泛红不适。普通防晒质地厚重黏腻，涂完闷皮肤，孩子不爱用，传统喷雾还容易吸入雾气，用着特别不放心。1059主播甄选薇诺娜宝贝儿童防晒喷乳，专为婴幼儿敏感肌打造，0岁以上宝宝都能安心用， 创新乳液喷射设计，无气物吸入风险，用着更安心。质地是清爽水感的，轻薄水润，推开不泛白，不黏腻，成膜快，拥有正规国装特字资质，日常户外通勤上学都适配，清水就能轻松洗净，省心又便捷。现在清仓特惠38元起，有多种规格可选，性价比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久坐办公低头玩手机的小伙伴，是不是每天醒来以后脖子都是非常的僵硬，肩颈发紧，普通枕头支撑不足，贴合度差，根本适配不了日常睡眠的需求。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刚需好物加倍生活零压深睡记忆枕，采用非温感记忆棉材质，慢回弹，质地软而不塌，适配各种睡姿。人体工程学分区设计，头部减压，颈部承托，侧睡加高，平躺侧睡都能够贴合头颈曲线，分散身体压力。面料透气亲肤，枕

你的身旁可能也会有这样的一些人，他们抱怨着自己过去的收获并不公平，收到的爱并不足够。但其实你知道吗？和他们同样情况，或者说同样原生家庭的人，在成熟之后会很理智的来创建接下来的美好生活，而不是把对生活的不满意推给过去的经历。就像勇敢的人会走出旧日的阴影，重新找到自己对这个世界的诠释。小时候收获的不够也没有关系，长大之后自己的坚强和勇敢会让爱渐渐的填满。

0: 北京时间12:30。
1: 喂，妈。
2: 哎，闺女儿，
1: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2: 好好。哎呦，闺女儿。
1: 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2: 哦，我是想说你啊。
1: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2: 哦，我是想说你啊。
1: 哎，妈，甜甜又长高了，哎，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2: 好好。
3: 哎，好。来了。
1: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4: 哎，孩子，其实妈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5: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6: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7: 换季皮肤状态不稳定，干燥紧绷，上妆卡粉斑驳，日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暗沉粗糙，状态越来越差。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刚需护肤套组 H2 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精华水、精华、面霜全套搭配，一站式搞定日常护肤，不用费心混搭。套组添加了海茴香、透明质酸等经典护肤成分，适配大多数人的肤质。不管是秋冬干燥缺水、换季肌肤敏感，还是熬夜以后的疲惫肌、初老状态肌肤，日常早晚用都很合适。1299的价格对比专柜单买，性价比超高。日常维稳养护闭眼入，轻松养出细腻水润的健康肌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8: 平时吃腻了外卖，自己在家做酸菜鱼工序繁琐，费时费力，处理鱼片腌制调味都特别的麻烦，很容易翻车。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懒人上班族安排上家常爆款丁丁懒人菜老坛黑鱼，每袋450克，足量配比，选用鲜活黑鱼现切，鱼片厚实完整，口感嫩滑，搭配180天老坛自然发酵酸菜，酸香浓郁不刺鼻，口感清脆爽口，还原地道川味，全程无添加防腐剂，还通过 SGS 安全检测，不需要复杂的厨艺，开水煮3分钟就能够出锅，轻松搞定餐厅级的美味。一人食、双人晚餐、家常小聚都非常的适配，还能够搭配面条配菜，解锁新吃法，食材配齐，做法超省心，只需要89.9元。不想做饭的日子，靠它轻松解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7: 还在为选大牌香水纠结吗？不知道哪个香型适合自己，入手正装怕味道不喜欢，用不完浪费，日常通勤、约会、聚会不同场景，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超实用的古驰迷你香水礼盒，一套4瓶5毫升经典香型，包含花月、最爱、奇梦之子等热门香味，花果、木质、花香调性齐全，温柔优雅、清冷氛围感通通拿捏，小巧便携的迷你规格，出门旅行随身带超方便，礼盒包装精致，还附精美礼袋，不用花大价钱，149就能解锁多款经典大牌香，香港直邮，品质稳妥，性价比十分出众，日常氛围感直接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8: 长期久坐办公低头玩手机的朋友，是不是经常肩颈发紧、腰背僵硬？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一款居家放松神器，凯诗特 G6 智能拔罐刮痧仪，其刮痧、拔罐、热敷多种模式于一体，自带9档力度可调，适配肩颈、腰背、四肢等全身多部位的日常放松，机身轻巧便携，单手就能够操作，自己呢也能够轻松的护理后背，长辈也可以快速上手。 支持全身水洗，用完冲洗干净，卫生又省心。高清液晶屏显，档位清晰直观，运行静音，续航持久。现在入手呢，还附赠四瓶护理精油，团购价仅售99元，居家、出差、旅行都能够用，自用送爸妈都是超实用的养生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9: 家里有眼专科项目负责人，具有扎实的中药学专业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对医院制剂工艺和质量标准、中药鉴别、中药特色疗法、中药药膳与食疗等方面有较深入的研究，尤其对于中医药保健有独特的见解。
6: 好，那看看邓老师能给大家一个什么样的养生锅底呢？邓姐，今天想吃火锅，你来先，我来去买菜。
10: 好，
6: 买菜去。
11: 老板，来个鱼头，这个可以炖火锅吗？那就要这个鱼头吧。
9: 主要食材有鱼头、紫苏、花椒、白芷、生姜。
11: 食材买齐了，走，回家涮火锅。邓姐，先处理鱼头是吧？
10: 是的。
11: 鱼头，
9: 首先将食材洗净，鱼头用盐腌制30分钟。
11: 加水准备涮锅。
9: 第二步，将水烧开，放入紫苏、花椒、白芷、生姜煮沸。
11: 这个料要煮多久才能再下鱼头啊？
10: 10分钟左右。
11: 10分钟左右再下鱼头啊。
9: 第三步，放入腌制好的鱼头，煮熟即可。
11: 哇，真的好香呀、啊、这样。哎，没想到四个食材一个鱼头，这个味道层次感特别丰富啊。邓姐，我平时其实涮火锅的话我不喝汤，因为我会觉得是不是嘌呤比较高。这个汤可以喝吗？
10: 可以喝。
11: 来，邓姐，先给您来点汤。哎呀，姐，当时我说吃火锅，为什么你想到这个鱼头火锅了呢？
10: 鱼头火锅呀，所有的人都能够吃，尤其是像这个天气比较寒冷，外感风寒的，吃了这个火锅呢，还可以的缓解头痛
11: 啊。所以说今天就可以涮菜、喝汤、吃鱼肉。是吧？我们加点这个羊肉片啊。对，
6: 紫苏、生姜、花椒都是驱寒的好食材啊，所以说以往的火锅不适合感冒时候吃，但这个火锅却对风寒感冒有好处，可以尝试。好的，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快手当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我们下期再见。
5: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1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1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6: 看过了许多美景，
1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8: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今天节目一开场，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此刻你从温度表上能看到你所在的地方温度是多少？不管是室内还是室外哈，室内因为有伟大的发明空调这样的东西，室外其实已经全面进入到35度的时代了。体感可能是40+。那如果我跟大家说，在中国东北的边境线上有一座小城，夏天它的

0: 平均气温只有22度，晚上睡觉甚至还要盖被子，是不是单凭这一点就已经有很多人心动了？我们今天就要去这座叫做吉安的小城，它在吉林省通化市下辖的一座边境县级市。我们请到的这位嘉宾，欢迎一下小娇。
1: 大家好，我是君叶，非常高兴能够回到我们的环球旅行家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我的这一趟的吉安之行。
0: 怎么会想到去这个号称东北小江南的吉安呢？
1: 想向往一些比较凉爽的城市去避避暑，所以选择了我没去过的东北的一座边境小城吉安。而且我这次去，后来跟同行的朋友们一起在聊，就是如果说你不专注的或者是很专门的去看这座城市的话，它应该不在你的旅行清单里，因为
0: 算是被严重低估。
1: 对对对，因为它其实这座城市的特点很多，比它更知名的城市都有。首先中朝边境的一座小城啊，
0: 因为你说到中朝边境，你就会先想到辽宁省的
1: 葫芦岛，
0: 丹东，
1: 丹东，对对对对，这些地方，对，丹东这样的地方。你像吉林呢，你首先会想到像延边，对吧？那吉安这座小城，其实我觉得不是一般常规的旅行清单里的一个目的地，但是呢，它又有自己的特点。比如说大家经常之前看过那个电影缝纫机乐队，大吉他广场就在吉安，
0: 就在这里取的景。
1: 而且吉安是很多大家比较熟悉的影视明星的老家，首先他就是大鹏的老家嘛，所以他选择回到自己的老家拍摄这部电影，
0: 也是宣传文旅了。
1: 对，包括现在还有一座大吉他也矗立在那个大吉他广场上，虽然那是后修的，但是很有特点。
0: 明白。那我们先来说一说我在开篇的时候作为钩子引诱大家诱惑大家去到吉安这座城市的这个说法到底有没有夸大其词。他确实是不是就如我所说，真的就可以不用开空调过夏天？
1: 真是，
0: 真的可以哈。
1: 而且它那座小城，首先中朝边境它纬度比较高嘛，
0: 它在长白山南路那边。
1: 长白山南路，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关键是在国门那一片旅游，除了你在国门附近拍照打卡之外，它那边还能够乘船去游鸭绿江。
0: 它其实是划出一个相对比较礼貌的空间，
1: 就是因为
0: 范围，
1: 因为其实就是鸭绿江的
0: 一部分
1: 属于我们中国的内河吧。
0: 对
1: 啊，然后就是这部分是可以通航的，然后你可以坐船在这个鸭绿江上去行进。然后那你想，你离对岸的满浦的城市岸边就更近了。
0: 是
1: 啊，真的能够更近距离的看到他们，而且我们还在船上跟他们打招呼呢，然后他们也会看我们，我觉得他们都已经
0: 会有回应是吧。
1: 关键是什么呢？其实满浦这座城市呢也挺不一样的点，就是它是讲解人员跟我们讲，就是它在朝鲜还属于相对发达的一个城市。它就在我们的鸭绿江边有一座水泥厂，有一座工厂，然后给我们讲解的人告诉我们说，这是朝鲜第二大水泥厂，还是很厉害的。当年我们的一些水泥技术还得去对岸
0: 学习，
1: 给他们去学习呢，就是挺不一样的。但是你看他们的穿着呀、打扮呀，确实就是有点像我们七八十年代的那种感觉，就有点一种稍稍有一些割裂感啊。但是能够看到他们的脸上还是很幸福很淳朴的那种感觉。
0: 就是因为我刚才节目开始就说到中朝边境的时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丹东。丹东的对面是朝鲜的新义州市。然后你这次说到你去吉林的吉安，它也挨着鸭绿江，它的对岸是朝鲜的满浦市。所以其实城市和城市之间也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感觉吧。
1: 对，不太一样。就你感觉基础设施建设可能并没有特别的发达，而且你不太能看到像比如说我们国家这边啊，好多都搭 这个开着小汽车，他们更多的还是自行车。
0: 对，
1: 但是你能看到一些货车，包括但是你在远处能看到他们那个火车盘着山，因为这是水泥厂嘛，他还是要把这些物资运送出去，
0: 嗯，
1: 然后那个感觉还是挺好的，
0: 嗯，
1: 然后在国门这一片呢，其实我觉得大家花一天的时间就可以去逛一逛玩一玩，
0: 需要花一天的时间啊，这比我设想的要长，
1: 其实半天就够
0: 也够，
1: 其实半天就够了，但是就是你在这儿其实就是你不用安排特别的紧张嘛，你第一天就是逛逛国门，去那儿打卡拍照一下，然后晚上再去逛一逛吉安市区啊，其实是挺不一样的。
0: 在国门这边有没有那种比如说比较可以登高的，
1: 就是我刚刚
0: 除了瞭望台以外，有没有像旋转餐厅？因为你刚刚说到满洲里，
1: 嗯，
0: 我是在中俄的这个满洲里的中俄边境国门边上，它专门有一个高处的旋转餐厅，你在里面可以吃饭，然后吃饭的过程当中，你就可以360度去看这个边境的风貌。在吉安会有这样的设施吗？
1: 吉安这个并没有，就是我觉得它这个国门还是修的，因为满洲里那个国门我也去过，就是比它稍小一点点，
0: 嗯，
1: 但是你还是能感受到，就是中国这边的国门，还是很气派的啊，就那种感觉，
0: 嗯，
1: 然后包括最逗的是，你远处因为我们拿那个瞭望塔看嘛，就还能看到他们的朝语的一些标语就在远处的这个山上，然后包括还有他们领导人的一些画像都在那边，
0: 嗯，
1: 就是这种近距离的看到别人家生活的那种感觉还是挺不一样的，
0: 挺有意思的，
1: 挺有意思。
0: 所以这是君毅跟大家推荐到的，去到吉安，你既然去到了边境的城市，你必须要感受的就是边境城市能够带来的一种，叫做割裂感也好，或者说是一脚跨在国门边上的这种感觉，它都是很独特的。
1: 是的。
0: 那接下来是不是要回到我刚才问到的最知名的景区之一国家森林公园，那个五女峰的地方了？
1: 第二天呢我们就去了这个五女峰，然后五女峰呢这个是在在吉安的，我想想应该是
0: 北边。
1: 对，北侧的这个五女峰，
0: 嗯，
1: 首先它的自然环境特别的好，
0: 要不然不能叫国家森林公园。
1: 你知道，在那儿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我虽然没有去过长白山，就是那个东北林子的感觉，就是那种。
0: 那你感觉看到了电影里那个林海雪原的取景地了？
1: 就感觉植被特别的丰茂，又赶上你比如你要七八月份去，就是满山都是绿色的，而且东北就是那边为什么凉快？一是它纬度高，二只要没有日照，只要太阳不直晒着，马上那个温度感觉就是凉爽，
0: 就降下了。
1: 就哪怕你现在你在阴凉地里吹出来那个风也热的，那只要在阴凉地，那个风就是凉爽。
0: 而且我这手上的数据说的是在五女峰，因为古木参天，林荫蔽日，所以说在五女峰山里的温度比吉安市区还要再低5度左右。
1: 对，哦，是这样的。所以当时我们还同行的朋友们还说要不要穿一个，
0: 多穿点。
1: 但其实不用 我们这次
0: 你白天去如果不过夜其实没事儿，
1: 对，就是你别肯定晚上你不会在山里面待着嘛，然后我给大家讲一个趣事，就是我们同行的一个朋友，他家里人说知道他要去东北，给他准备的衣服都是一些
0: 秋装
1: 啊，长袖的 T 恤啊，甚至有点那种线衣啊，都是这种，然后到了之后发现温度就是白天就是24-25度左右啊，晚上可能稍微凉一点，晚上也就是16-17度，就是很舒适的这个温度。然后我们就调侃他说，我说你去的是东北不是北极。然后他那带的那些衣服一件都没有穿上，然后到那儿现买了一些这个半袖啊短袖啊比较舒适的衣服，所以也提醒大家就是不用说带特别厚的衣服，毕竟东北的也是夏天，
0: 毕竟大家都在中国，都在北半球，
1: 我
0: 们北半球
1: 没有跨那么远，
0: 北半球还是要过夏天的。对，
1: 是啊，但是提醒大家一定要还是注意好防晒，
0: 紫外线是充足的。
1: 国门那个地方还是在山里，因为山里就是你在爬山的过程当中，你在林子里是没问题的，但是如果没有树木遮蔽的话还是挺晒的，就是很容易晒伤，尤其在国门那块，国门周围是没有什么遮挡物的，就是很空旷，然后你在那儿拍照一上午的话，可能如果防晒没有做好的话，就会可能晒黑了啊，
0: 嗯嗯，
1: 所以尽量带一些防晒的一些东西，
0: 嗯，
1: 还是比较有必要的。
0: 像五女峰这个地方，你建议大家停留多长时间？然后我看景区里面其实也有往返的观光车，或者也可以选择徒步上山。
1: 当然你可以坐观光车，然后那个票价也不贵，就是10几块钱。然后你如果自己爬，其实这个五女峰啊，并没有特别高。并没有特别高，就是你自己爬，你一早去，比如说你8-9点钟就出发， 你一上午也差不多就爬完了。
0: 它这个公园里面其实有20多座山峰，但是其中有5座，
1: 对，是比较。

0: 最壮观的，所以才叫舞女峰，
1: 对
0: 吧？
1: 是的，嗯。然后你爬上去之后，就是能看到这个下面的一些景色，其实因为它植被很好啊，就是你也看不到什么
0: 吸氧圣地嘛，
1: 对，特别多的。但是你进到那个山里面，你就感觉哇，负氧离子啊，你猛猛的吸一口气，你就感觉
0: 很清爽，
1: 啊、很清爽，很轻松、嗯，然后很放松的那种感觉。嗯、然后因为我们是坐那个观光车上去的嘛，就是你如果徒步上去，可能时间还会稍微久一点啊。我觉得可以在舞女峰这个地方目的地安排一天的时间。
0: 散到这个国家森林公园里面以后，也不会觉得人很多，
1: 对，
0: 或者说整个吉安给你感觉都不是那种游客驻扎的，
1: 我觉得还是本地人会多一些、嗯、啊，就是他们的生活真的给我的感觉就是太松弛了、嗯、啊，一个松弛的边境小城，每天就
0: 节奏也很慢，
1: 节奏特别慢，
0: 每天都载歌载舞，
1: 我
0: 这么开心吗？
1: 一会儿我要跟大家来说，就是这是其二的割裂感，其一的割裂感就是在游船鸭绿江的时候看到。一江有两岸的，看到两岸
0: 对岸的生活，
1: 两国的风景的时候，这种不一样的割裂感、
0: 嗯。
1: 然后还有就是晚上他们的夜生活跟对岸的那种对比的那种差异感，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杨玉凡，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休时间，闭上眼睛休息一下吧，养足精神，能量加倍。
1: 如果你在想念谁，那就把这首歌当作一封声音的信，王佳替你传递。

徐佳莹擅长刚烈勇敢或深情婉转的情歌，她的嗓音清澈绵长，仿佛永远不会让人听腻。在曲式上，主歌的节奏通常较快，而副歌则多是明朗抒情的旋律。她曾经试图创作独有的和弦方式，转调方式和现有的流行乐多有不同。而随着经历阅历的增长，徐佳莹的音乐风格也更为多变，电音、摇滚、说唱、disco 都有创作。当年的身骑白马是曾经融入歌仔戏元素，灵活运用台语文词的一种方式，他创造了一种似曾相识又耳目一新的感觉。他也因为那一首歌一起成名。

苏打绿由吴青峰、史俊威、谢欣怡、龚玉琪、刘家凯还有何景阳组成的乐团，2001年成立于校园，2003年确立六人阵容。苏打绿的音乐没有刻意的落笔，也没有虚伪的诉求，却极其真诚和善良。多元的音乐喜好和风格撞击之下，造就出属于苏打绿无法归类的音乐风格。他们以自己独特清新的音乐和扎实的功底，最终获得大众青睐。绿色年轻是他们最鲜活生动的招牌。

说起来，林忆莲算是华语乐坛的灵魂人物之一，嗓音细腻，曲风感伤无味。1982年还在读高中的她就被香港商业电台节目录取，成为了兼职电台主持人。1983年在一次电台表演中被新力音乐看中，签约为旗下歌手，后来出演了首部电影《圣诞快乐》。1985年推出首张个人的同名粤语专辑，正式进入歌坛。拥有炉火纯青的唱功，他是业内公认的能歌善舞、动静皆宜、具备卓越的语言天赋，以及在舞台上性感迷人的全能唱将。

0: 北京时间13: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换季皮肤状态不稳定，干燥紧绷，上妆卡粉斑驳，日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暗沉粗糙，状态越来越差。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刚需护肤套组 H2 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精华水、精华、面霜全套搭配，一站式搞定日常护肤，不用费心混搭。套组添加了海茴香、透明质酸等经典护肤成分，适配大多数人的肤质。不管是秋冬干燥缺水、换季肌肤敏感，还是熬夜以后的疲惫肌、初老状态肌肤，日常早晚用

0: 都很合适。1299的价格对比专柜单买，性价比超高，日常维稳养护必引入，轻松养出细腻水润的健康肌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平时吃腻了外卖，自己在家做酸菜鱼工序繁琐，费时费力，处理鱼片腌制调味都特别的麻烦，很容易翻车。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懒人上班族安排上家常爆款丁丁懒人菜老坛黑鱼，每袋450克，足量配比，选用鲜活黑鱼现切，鱼片厚实完整，口感嫩滑，搭配180天老坛自然发酵酸菜，酸香浓郁不刺鼻，口感清脆爽口，还原地道川味，全程无添加防腐剂，还通过 SGS 安全检测，不需要复杂的厨艺，开水煮3分钟就能够出锅，轻松搞定餐厅级的美味。一人食、双人晚餐、家常小聚都非常的适配，还能够搭配面条配菜，解锁新吃法，食材配齐，做法超省心，只需要89.9元。不想做饭的日子靠它轻松解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还在为选大牌香水纠结吗？不知道哪个香型适合自己，入手正装怕味道不喜欢，用不完浪费，日常通勤、约会、聚会不同场景，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超实用的古驰迷你香水礼盒，一套4瓶5毫升经典香型，包含花月、最爱、奇梦之子等热门香味，花果、木质、花香调性齐全，温柔优雅、清冷氛围感通通拿捏，小巧便携的迷你规格，出门旅行随身带超方便，礼盒包装精致，还附精美礼袋，不用花大价钱，1049就能解锁多款经典大牌香，香港直邮，品质稳妥，性价比十分出众，日常氛围感直接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长期久坐办公低头玩手机的朋友，是不是经常肩颈发紧、腰背僵硬？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一款居家放松神器，凯诗特 G6 智能拔罐刮痧仪，其刮痧、拔罐、热敷多种模式于一体，自带9档力度可调，适配肩颈、腰背、四肢等全身多部位的日常放松，机身轻巧便携，单手就能够操作，自己呢也能够轻松的护理后背，长辈也可以快速上手，支持全身水洗，用完冲洗干净，卫生又省心，高清液晶屏显，档位清晰直观，运行静音，续航持久，现在入手呢还附赠4瓶护理精油，团购价仅售99元，居家出差旅行都能够用，自用送爸妈都是超实用的养生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家里有娃的宝妈，夏天带娃出门玩、上学、户外野餐，最担心孩子娇嫩肌肤被阳光直射晒得泛红不适，普通防晒质地厚重黏腻，涂完闷皮肤，孩子不爱用，传统喷雾还容易吸入雾气，用着特别不放心。1059主播甄选薇诺娜宝贝儿童防晒喷乳，专为婴幼儿敏感肌打造，0岁以上宝宝都能安心用，创新乳液喷射设计，无气雾吸入风险，用着更安心，质地是清爽水感的，轻薄水润，推开不泛白，不黏腻，成膜快，拥有正规国装特字资质，日常户外通勤上学都适配，清水就能轻松洗净，省心又便捷，现在清仓特惠38元起，有多种规格可选，性价比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久坐办公低头玩手机的小伙伴，是不是每天醒来以后脖子都是非常的僵硬，肩颈发紧，普通枕头支撑不足，贴合度差，根本适配不了日常睡眠的需求。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刚需好物， 加倍生活零压深睡记忆枕，采用非温感记忆棉材质，慢回弹，质地软而不塌，适配各种睡姿。人体工程学分区设计，头部减压，颈部承托，侧睡加高，平躺侧睡都能够贴合头颈曲线，分散身体压力。面料透气亲肤，枕套可以拆洗，日常清洁打理非常的方便。深耕家纺多年的品牌匠心打造，品质靠谱。原价199元，现在专属团购价仅要69元，还配极速配送和贴心售后，自用送礼都很合适，赶紧囤起来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老刘，你安全帽忘拿了。
5: 哎呦，得亏你发现了，不然待会儿进不去工地又要回去拿。
4: 哎呀，我正好还有点活没干完，走，一起过去。
6: 施工人员进入交通建设工地，必须规范佩戴安全防护装备，安全帽卡扣要扣紧，穿好反光背心、防滑鞋，戴好防护手套。高空坠物、机械碰撞等事故往往因防护疏漏酿成悲剧，安全施工从头开始。
7: 严防星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提醒您，警惕因烧荒引发山火，发现森林火灾，请拨打119。
8: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喽。
9: 游泳安全最重要，公共泳池去处好，私自游泳需杜绝，大人在旁安全保。动作规范不乱跑，高处绝不把水跳。伙伴遇溺不慌张，大声呼叫拔警报，身边若有漂浮物，救人要紧水中抛。
10: 8月8日是全民健身日，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经历了日复一日的办公室久坐，回到家躺倒，你的身体是否充满了对运动的渴望？那就从8月8日全民健身日开始吧。科学健身四大原则分享给大家。原则一，因人而异，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项目和方法，要综合考虑到年龄、性别和健康状况。原则二，循序渐进，练习内容由简到难，运动量由小到大，强度由弱到强。原则三，持之以恒，要经常参加体育锻炼，每周至少3次。原则四，全面发展，全面锻炼体质，以均衡发展为目标，各部位个性化都得到锻炼，锻炼内容要突出重点，有多样化，促进体质全面改造。在此特别提醒大家，长期不运动的人切忌突击式锻炼，可以从散步、快走、太极、做家务等比较缓和的运动开始，逐步增加运动时间和强度。为了健康生活，让我们一起动起来吧。

用温润如玉来形容陈淑桦一点不为过。八岁参加歌唱比赛获得冠军，就在心中种下了一个歌唱的种子。1989年签约滚石唱片，同年发行专辑《跟你说听你说》，主打歌《梦醒时分》至今都是脍炙人口的经典情歌。陈淑桦的歌声像在丝绸上滑动的珍珠，有不带风尘的美。40岁的时候，她选择隐退，仿佛永远定格在了最美的样子。她圆润铿锵的音色也永远留在人们的心里。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吴科元，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午休结束精神爽，动手动脑乐课堂，同学互助手拉手，快乐成长齐步走。

白安16岁开始在网络创作平台发表多首音乐作品，他的歌声里有一种抚慰人心的能量，甚至歌神张学友跟谭咏麟都曾经赞美过他的音乐。而白安这个名字如其名，像一张白纸，写上宇宙里小小的自己，那音乐中的词却字字重击人心。安静而好奇，观察这个成人大世界，连一声唤气叹息都充满了爆发力。他在创作上最大的特点是总是能够找到刚刚好的字词来还原此刻的心情。听听白安的声音。

2001年，张韶涵和福茂唱片签约，但最早让她进入观众视野的却是她主演的偶像剧《MVP 情人》。因为甜美的外形，所以她一出道就被称为“电眼娃娃”。虽然身材纤瘦，却可以运用她特殊的嗓音条件和相当精湛的发声方法，产生极具爆发力的声音。张韶涵的声音也没有外表看来的柔弱，干净透亮或者是深沉低吟都拿捏有余，所以他唱的歌通常大气辽阔，并不是一般熟悉的台湾歌坛小女生的羞涩。无论是抒情民谣还是摇滚，他作品里的各种风格都在不断展示他多变的一面。

王铮亮2007年因为参加快乐男声出道，代表作是《时间都去哪儿了》。他在2014年登上央视春晚，并且演唱这首歌曲，凭借这首年度金曲在多个音乐盛典上囊括多个奖项。流行曲也是有经典案例的，那些被戳中的痛点就是这些歌流行的秘密。作为全能型音乐人的王铮亮，虽然不是专业学习声乐，但凭借天赋跟训练，使得他在歌曲演唱部分展现出动人魅力。

0: 北京时间14: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换季皮肤状态不稳定，干燥紧绷，上妆卡粉斑驳，日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暗沉粗糙，状态越来越差。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刚需护肤套组 H2 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精华水、精华、面霜全套搭配，一站式搞定日常护肤，不用费心混搭。套组添加了海茴香、透明质酸等经典护肤成分，适配大多数人的肤质。不管是秋冬干燥缺水、换季肌肤敏感，还是熬夜以后的疲惫肌、初老状态肌肤，日常早晚用都很合适。1299的价格对比专柜单买性价比超高，日常维稳养护闭眼入，轻松养出细腻水润的健康肌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平时吃腻了外卖，自己在家做酸菜鱼工序繁琐，费时费力，处理鱼片腌制调味都特别的麻烦，很容易翻车。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懒人上班族安排上家常爆款丁丁懒人菜老坛黑鱼，每袋450克，足量配比，选用鲜活黑鱼现切，鱼片

0: 片厚实完整，口感嫩滑，搭配180天老坛自然发酵酸菜，酸香浓郁不刺鼻，口感清脆爽口，还原地道川味，全程无添加防腐剂，还通过 SGS 安全检测，不需要复杂的厨艺，开水煮3分钟就能够出锅，轻松搞定餐厅级的美味。一人食、双人晚餐、家常小聚都非常的适配，还能够搭配面条配菜，解锁新吃法，食材配齐，做法超省心，只需要89.9元。不想做饭的日子靠它轻松解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还在为选大牌香水纠结吗？不知道哪个香型适合自己，入手正装怕味道不喜欢，用不完浪费，日常通勤、约会、聚会不同场景，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超实用的古驰迷你香水礼盒，一套4瓶5毫升经典香型，包含花月、最爱、奇梦之子等热门香味，花果、木质、花香调性齐全，温柔优雅、清冷氛围感通通拿捏，小巧便携的迷你规格，出门旅行随身带超方便，礼盒包装精致，还附精美礼袋，不用花大价钱，149就能解锁多款经典大牌香，香港直邮，品质稳妥，性价比十分出众，日常氛围感直接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长期久坐办公低头玩手机的朋友，是不是经常肩颈发紧、腰背僵硬？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一款居家放松神器，凯诗特 G6 智能拔罐刮痧仪，其刮痧、拔罐、热敷多种模式于一体，自带9档力度可调，适配肩颈、腰背、四肢等全身多部位的日常放松，机身轻巧便携，单手就能够操作，自己呢也能够轻松的护理后背，长辈也可以快速上手，支持全身水洗，用完冲洗干净，卫生又省心，高清液晶屏显，档位清晰直观，运行静音，续航持久，现在入手呢还附赠4瓶护理精油，团购价仅售99元，居家出差旅行都能够用。

每个人身上都背负着各种沉重的压力，身体的、情绪的。在应对压力方面，有一种能够改变很多人心态的方法，就是静心。很多时候遇到问题，大脑就会喋喋不休，一直让我们产生焦虑急躁。如果我们可以掌控自己的情绪，不受情绪控制，就可以身心舒畅了。所以唯有懂得静心，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慕繁华，享受当下，我们就能拥抱更安心的幸福。

提高认知，拼命努力提高自我。当你可能洞穿事物本质，见大通简，就能够迎刃破局。不管你的人生处在哪一种困顿中。

叔本华说，世界上最大的囚笼其实是人的思维意识。限制一个人的从来不是经济上的贫穷，而是认知上的困顿。想要实现人生的逆袭，必须

0: 我是木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徐一鸣，现在是北京时间15:整，是不是有点累了？看窗外，深呼吸，伸伸腰，动动腿，好状态才会有好成绩。
1: 背后就是光，
2: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2: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2: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2: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是光影在歌唱。今天哪怕是你在路途当中忙着办事儿，希望你是轻松的。这首歌我们听到的是林宥嘉 live 演唱 Singing in the Rain。 今天光影在歌唱主题自驾歌单点一下。

每次听完这首歌 Singing in the Rain 都觉得心情变得大好，不会觉得很烦。就像电影当中传递给你的感觉哈，这个 Jim Carrey 他唱着 Singing in the Rain， 然后撑伞在雨中，不仅仅是漫步了，应该是在雨中起舞，开心的就像是一个孩子一样。我想这应该就是幸福的感染力。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有一部分的快乐车族会选择自驾，在整个旅途当中你会选择什么歌单呢？所以光影在歌唱推送给你自驾歌单，点一下。风雨之后就应该有彩虹了吧。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它是来自于绿野仙踪。

0: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欣赏世界名画。大家看这幅梵高名画《夕阳下的播种者》，画中人顶着火炉一般的大太阳，农人在收割的季节里辛勤播撒种子。这是油画《夯歌》，农家姑娘边唱着夯歌边打夯。这幅呢是唐代名画《捣练图》，唐代城市妇女在捣练、落线、熨平、缝制劳作。还有这幅是油画《在激流中前进》，船工们携手前行，激流勇进。那有谁看出来这几幅画都有什么共同点呀？
1: 颜色都很漂亮，
2: 画里都有人物，
1: 都有男有女。
0: 对了，还有吗？
2: 画里的人都在辛勤的劳动。
3: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劳动就是最美的画卷。
4: TVB 里的相遇是这样的打开方式。
5: 请问9791附近没有？
6: 微信靠机主。
5: 自己。
6: 机主在10:06附近了，他说他就在你隔壁。
5: 在我隔壁？
7: 我什么时候见过你？
5: 好好好，我不叫你神仙姐姐了，我请教姑娘贵姓芳名啊。
8: 石姑娘，你能不能摘下面纱让我看清楚你的样子？
9: 小姐，你找谁啊？
7: Sorry，
9: 我记得你，我在伦敦见过你，没想到在巴黎又见到你，心情不好，你再让你抱抱。
7: 不是，
10: 对的时间，对的人，珍惜和你相遇的每时每刻。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忘了跟你说，之前我们听到那首 Over the Rainbow， 他的歌手非常值得一提啊，因为呢就连玛丽莲梦露也是他的粉丝。这名歌手呢是活跃在上个世纪，他的名字叫做 Ella Fitzgerald。 怎么说呢，他是一个挺有名的，在那个年代是挺有名的一个爵士女歌手，而且呢他只在小型的爵士俱乐部当中表演，在他的粉丝当中，这个最著名的粉头就是玛丽莲梦露，而且玛丽莲梦露呢也曾经引荐 Ella 在洛杉矶最流行的这个表演场地来进行表演。而且呢据说当时有一个小故事啊，梦露引荐 Ella 这位爵士女歌手的时候呢，当时这个表演场地说她可以来演出，但是梦露啊，你必须来我们俱乐部做客一周来招揽生意。所以当时梦露是爱她爱得不行啊，觉得 Ella 的歌声太美妙了，如果不引荐过来的话很可惜，于是她真的就在这个俱乐部

呢做客一周，所以这个地方表演场地就非常有名，然后再加上他力捧的这位爵士女歌手 Ella， 我相信呢应该是有一个又一个非常美妙的夜晚吧。光影在歌唱，今天我们的主题依然是自驾歌单，点一下向你发送的这张歌单呢，都是自然也是来自于电影的世界当中。接下来呢给力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红磨坊，我们来听听看 Christina 这首歌 Lady Marmalade。

0: 北京时间15: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换季皮肤状态不稳定，干燥紧绷，上妆卡粉斑驳，日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暗沉粗糙，状态越来越差。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刚需护肤套组 H2 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精华水、精华、面霜全套搭配，一站式搞定日常护肤，不用费心混搭。套组添加了海茴香、透明质酸等经典护肤成分，适配大多数人的肤质。不管是秋冬干燥缺水、换季肌肤敏感，还是熬夜以后的疲惫肌、初老状态肌肤，日常早晚用都很合适。1299的价格对比专柜单买，性价比超高。日常维稳养护必引入，轻松养出细腻水润的健康肌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平时吃腻了外卖，自己在家做酸菜鱼工序繁琐，费时费力，处理鱼片、腌制、调味都特别的麻烦，很容易翻车。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懒人上班族安排上家常爆款丁丁懒人菜老坛黑鱼，每袋450克，足量配比，选用鲜活黑鱼现切，鱼片厚实完整，口感嫩滑，搭配100

0: 180天老坛自然发酵酸菜，酸香浓郁不刺鼻，口感清脆爽口，还原地道川味，全程无添加防腐剂，还通过 SGS 安全检测，不需要复杂的厨艺，开水煮3分钟就能够出锅，轻松搞定餐厅级的美味。一人食、双人晚餐、家常小聚都非常的适配，还能够搭配面条配菜，解锁新吃法，食材配齐，做法超省心，只需要89.9元。不想做饭的日子靠它轻松解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还在为选大牌香水纠结吗？不知道哪个香型适合自己，入手正装怕味道不喜欢，用不完浪费，日常通勤、约会、聚会不同场景，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超实用的古驰迷你香水礼盒，一套4瓶5毫升经典香型，包含花月、最爱、奇梦之子等热门香味，花果、木质、花香调性齐全，温柔优雅、清冷氛围感通通拿捏，小巧便携的迷你规格，出门旅行随身带超方便，礼盒包装精致，还附精美礼袋，不用花大价钱，149就能解锁多款经典大牌香，香港直邮，品质稳妥，性价比十分出众，日常氛围感直接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长期久坐办公低头玩手机的朋友，是不是经常肩颈发紧、腰背僵硬？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一款居家放松神器，凯诗特 G6 智能拔罐刮痧仪，其刮痧、拔罐、热敷多种模式于一体，自带9档力度可调，适配肩颈、腰背、四肢等全身多部位的日常放松，机身轻巧便携，单手就能够操作，自己呢也能够轻松的护理后背，长辈也可以快速上手，支持全身水洗，用完冲洗干净，卫生又省心，高清液晶屏显，档位清晰直观，运行静音，续航持久，现在入手呢还附赠4瓶护理精油，团购价仅售99元，居家出差旅行都能够用，自用送爸妈都是超实用的养生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家里有娃的宝妈，夏天带娃出门玩、上学、户外野餐，最担心孩子娇嫩肌肤被阳光直射晒得泛红不适，普通防晒质地厚重黏腻，涂完闷皮肤，孩子不爱用，传统喷雾还容易吸入雾气，用着特别不放心。1059主播甄选薇诺娜宝贝儿童防晒喷乳，专为婴幼儿敏感肌打造，0岁以上宝宝都能安心用，创新乳液喷射设计，无气雾吸入风险，用着更安心，质地是清爽水感的，轻薄水润，推开不泛白，不黏腻，成膜块，拥有正规国装特字资质，日常户外通勤上学都适配，清水就能轻松洗净，省心又便捷，现在清仓特惠38元起，有多种规格可选，性价比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久坐办公低头玩手机的小伙伴，是不是每天醒来以后脖子都是非常的僵硬，肩颈发紧，普通枕头支撑不足，贴合度差，根本适配不了日常睡眠的需求。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刚需好物，加倍生活零压深睡记忆枕，采用非温感记忆棉材质，慢回弹，质地软而不塌，适配各种睡姿，人体工程学分区设计，头部减压，颈部承托，侧睡加高，平躺侧睡都能够贴合头颈曲线，分散身体压力，面料透气亲肤，枕套可以拆洗，日常清洁打理非常的方便，深耕家纺多年的品牌匠心打造，品质靠谱，原价199元，现在专属团购价仅要69元，还配极速配送和贴心售后，自用送礼都很合适，赶紧囤起来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每一颗种子都有风的影子，每一阵风都有风筝的期许。 风筝觉得云高可攀，云遇见山，山又看见海。
5: 我说每一次相遇都像是一颗即将萌芽的种子，光影在歌唱，当我遇见你。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问候各位，我是杨洋。今天我们的主题四甲歌单点一下，当然今天大部分的歌曲都是来自于歌舞片，比如说刚才我们听到的张学友的《如果爱》，这正是来自于陈可辛的首部歌舞片。你要说到中国的歌舞影片的话，我当然首先就能想到陈可辛的名字，想到金城武，想到周迅。后来发现呢，歌舞片有舞蹈当然还得有歌，于是张学友的出现呢更加具备了这样的一种气质哈。当然了，还有池珍熙。歌舞片的片单上呢，还有一部影片，我觉得也蛮值得一提的。因为周董呢，他早年就是很有勇气，把自己的想法变成现实，所以后来有了一部周董属于周董标签的歌舞电影。啊，这部影片叫做《

天台爱情里面的歌曲呢，除了有周董自己的演唱，当然他也选择了一些经典的歌曲，比如说 Brad 的 If 啊，再比如说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 You're My

感谢你的继续停留，光影在歌唱。你要说中国的歌舞片，其实这个前奏一响起来呢，我想你应该已经猜到了1964年诞生的这部影片《阿诗玛》。今天最后和你来听到这首歌，这是郑钧的演唱。

孩子小记，影片公主日记。勇气不是逃避恐惧，而是判断。有一些事情会比恐惧更加重要。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孙俊逸，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放学铃声要响啦，收拾好书包，检查文具，不管今天是开心还是有小烦恼，都先给自己一个微笑吧。
1: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2: 寻宝护宝藏宝，
1: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2: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1: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2: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3: 唐代著名画家张轩的《虢国夫人游春图卷》是一幅传世的珍品。这幅图啊，再现了唐天宝11年唐玄宗的宠妃杨玉环的姐姐虢国夫人跟秦国夫人还有侍从春天盛装出游的这么一个景象。它真实的呢，描绘了唐代上层社会妇女闲散享乐的一种生活方式。它的这个构图方式啊，不仅啊使得主体人物更为突出，而且通过人马疏密而富有节奏的安排，使得这整幅画面呀和谐而且有韵律，充满了活力，跟春天的主题啊紧密相连，而且空白的部分呢也有变化。哎，给人一种啊音乐般的享受。春回大地，欣赏游春的经典画卷，能给人带来难得的艺术享受。那么您知道这幅国宝名画是不是流传下来了呢？现在又藏身何处呢？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作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啊，这幅画啊有着极高的美誉度。话说唐朝天宝年间，唐玄宗的皇宫里头啊，有一位大名头的宫廷老画家叫张轩。这张轩所画的宫苑人物啊，尤其是贵族妇女，当时被评为是天下第一。他对于啊艳名远播的虢国夫人似乎很有这个艺术感觉，先后啊以他做主题画了这么好几幅画。遗憾的是什么呢？这些画的亲笔真迹可都没有流传下来，就算是我们现在还能看到的这幅虢国夫人游春图，据考证也是宋徽宗赵佶临摹的版本。说到这幅画啊，作品重人物内心刻画，通过近细的线描和色调的这种肤色，浓艳而不失秀雅，精工但是又不呆板，全画构图啊疏密有致，错落自然，人还有马的这种动势啊舒缓从容，正应着这种游春主题。画家呢不着背景，只以诗笔啊点出斑斑的草色，哎，用来突出人物意境啊，空盈清新。图中啊用线纤细圆润秀劲，在劲里当中啊透着这么一股妩媚劲儿。设色呢典雅富丽，具有装饰意味，格调活泼又明快，哎，画面上洋溢着雍贵自信乐观的盛唐风貌。根据考证啊，在张轩之前专画妇女的人物画啊那是很少见的，而像顾恺之女史箴图一类的画呢大都是啊宣扬封建道德的。从这一角度上来讲，张轩画现实生活当中妇女题材是有一定进步意义的，对后世啊有着很大的影响。虽然我们对这幅画说了很多，这幅画到底什么样呢？那有关这一幅虢国夫人游春图的来龙去脉，在国宝档案一书当中啊有着非常详尽的描写，下面就由郑思杰为您讲述。
4: 虢国夫人游春图作为一幅画作珍品，曾与中国历史上的4位皇帝有过不解之缘。 那么画里的虢国夫人到底是谁呢？千百年来这幅名作又有着怎样的传奇经历呢？故事还首先得从中国宋代著名的书画皇帝宋徽。

0: 宗赵佶说起。话说公元1107年的一天，北宋皇帝宋徽宗的御书房里，一群大臣正诚惶诚恐地跪在地下听旨。原来徽宗皇帝又给他们布置了一项新任务。这位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书画皇帝，虽说治国无方，却对书画艺术异常的喜爱。凭借着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力，宋徽宗自登基之日起就不断地网罗天下的艺术珍品，特别是对于前朝的字画更是视若珍宝。宋徽宗这次召集群臣是要寻找一位画家的传世之作，这位画家就是在盛唐时期被誉为贵族人物画国手的张轩。张轩陕西长安人，是唐朝开元天宝年间著名的画家，他的绘画题材多以宫廷人物为主。由于他掌握了多种高超的绘画表现技巧，因此张轩的宫廷贵族人物画展现出了豪华气派的宫廷场景，他的画在当时被视为妙品，宋徽宗梦寐以求，想要珍藏。听到圣旨，下跪的官员们心中暗暗的叫苦，因为谁都知道，由唐朝开元年间到宋朝大观年间，持续了200多年的战乱动荡，别说是张轩的珍品手迹，就连摹本能不能存世都不敢保证。但是皇命不可违，拿了圣旨，大家半刻都不敢停留，匆忙的领命去各地征集张轩的仕女画。转眼之间过去了一个多月，说这一天宋徽宗像往常一样在御书房里览画欣赏，突然太监禀报说张轩的手迹已经找到了一幅，正在殿外等候。听到了喜讯，宋徽宗急忙命人拿画进来。这一幅发黄的画卷在案桌上缓缓地展开的时候，宋徽宗的眼睛突然一亮，立刻被这幅画深深地吸引住了。只见这是一幅表现唐朝宫廷贵族骑马踏青游春的画作，全画布局疏密有致，设色绚丽，线描流畅。全画分为三段，画中共为8骑9人，图中人物个个衣冠华丽，风姿绰约，画家着重通过人物神情的刻画，尤其表现出宫廷妇女在阳光明媚的暮春时节盛装出游时的心情。人物和马匹轻盈的姿态，仿佛能使观者听到画中人嬉笑私语的声音。端详着画，宋徽宗半晌也没有声响，突然他喃喃自语道：哎呀，国国夫人游春图，当是画中极品，果然名不虚传呐。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让我们来继续说一说国宝绘画《虢国夫人游春图》。下面呢，我们就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
3: 原来这幅让宋徽宗兴奋不已的画，正是他下旨让人四处寻找的唐朝画家张轩的《虢国夫人游春图》。能见到此画，宋徽宗自然是欣喜若狂。可是当宋徽宗细细的欣赏和揣摩这幅画的时候，他的眉头却突然的皱起来了。原来啊，这宋徽宗怎么也弄不清楚画中的哪一位才是虢国夫人。那么这虢国夫人到底是谁呢？宋徽宗为什么对这幅画如此的喜爱呢？这还得从唐朝的第一美人杨贵妃说起。原来这画中的主人公虢国夫人就是杨贵妃的三姐，她雍容华贵，享有中国盛唐时期第一贵妇的美誉，可以说是当时长安城里的焦点。而这一切都由于她的妹妹是贵妃杨玉环，她的堂兄是朝廷的右丞相杨国忠。公元754年，已经60岁的风流皇帝唐玄宗娶了小他30多岁的儿媳妇杨玉环为妻，并册封为贵妃。爱屋及乌，唐玄宗对杨贵妃的家人那也是恩宠有加。当时杨玉环的三个姐姐被唐玄宗赐予了只有大臣之妻才能享有的最高头衔，大姐被封为韩国夫人，八姐是秦国夫人，而三姐则为虢国夫人。在这三位夫人当中，唐玄宗尤为恩宠虢国夫人，并给她随时入宫拜见的特权。生性高傲的虢国夫人自是天生丽质，每次进宫别人都是浓妆艳抹，唯独她只是随意的浅妆淡扫峨眉，按现在话说就是素颜。因此在当时，虢国夫人的真容就成了文人墨客争相描绘的题材。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唐朝大诗人杜甫曾写过的一首诗，叫《丽人行》。诗中这样说道：3月3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态浓意远疏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旧中云木交房亲，赐名大国国与秦。而绘画中最著名的就是张轩的《虢国夫人游春图》，他形象生动地描绘了虢国夫人一行人骑马踏青游春的场景，成功地再现了杨氏姐妹交奢生活的一个片段。

0: 面对这样一幅珍品，宋徽宗是看了又看，爱不释手啊。可画中哪位才是真正的虢国夫人呢？徽宗再次陷入了深深的观察和判断中。画中共分为三段，即前行三旗、中行两旗和横列后卫三旗，画中共八旗九人，即八个大人和一个小孩。而画中这位梳着唐朝宫廷贵妇流行的坠马及发饰，两眼前望不屑旁顾的贵妇人，可能就是虢国夫人。而身边穿着同样服饰、梳了同样发饰的，则是大姐韩国夫人。而最后一位妇人怀中的小孩，可能是虢国夫人的女儿。从整幅画的重心来看，这位贵妇人刚好位于中心的位置，多数人的视线都集中于她的身上。总之，不论她的发饰还是气质，都有别于画中的其他人。巧的是，在台北故宫博物院里也藏着一幅和虢国夫人游春图大同小异的古画，这就是北宋画家李公麟的《丽人行》摹本。不同的是，此画上并没有出现前面的三列人马，而只有一人，其他两旗则成为后卫，而中间两列人马不变，这样就变成了前后共同护卫中间的结构。由此可见，虢国夫人不在前三旗之列，而丽人行画中这种排列似乎更符合护卫的常规。当然，这也正好又印证了虢国夫人在中间的判断。宋徽宗经过仔细观察和分析，终于辨认出了画中的虢国夫人，欣喜若狂，露出满意的笑容。可遗憾的是，宋徽宗当时并没有能够得到李公麟的丽人行。当然，在千百年后的今天，人们对画中到底哪一位才是虢国夫人还有着争论。但这两幅名画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都是毋庸置疑的。那么宋徽宗皇帝在得到了视若珍宝的虢国夫人游春图的真迹之后，他将会怎样对待这幅稀世的名画呢？作为稀世名画，在后世漫长的传承岁月当中又经历了怎样的曲折呢？您慢慢听我说。
1: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2: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1: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2: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1: 珍宝传奇。
0: 北宋皇帝宋徽宗下旨文武百官找到唐朝画家张轩的名画《虢国夫人游春图》以后，是满心的欢喜。他实在是太喜欢这幅画了，独自待在御书房里头览画欣赏，接连数日都不理朝政。可是看着看着，宋徽宗又犯嘀咕了，珍品就这么一件，万一发生了什么意外，后悔都来不及呀。再说了，书画纸张本来就容易破损，保存起来也更难于其他的珍品，所以得想个万全之策才行啊。其实从古至今，对于流传下来的字画，后人最常用的保存方法就是临摹。作为书画皇帝，宋徽宗也想到了这个方法，于是他当即又下了一道圣旨，招来翰林书画院里所有的画师对原画进行临摹。北宋时期的宫廷翰林书画院人才济济，北宋统一中原以后，众多优秀画家都被网罗到了京师汴梁，成为北宋书画的精英。面对实力雄厚的翰林书画院，宋徽宗自然是信心百倍，于是他让画师们对原画进行了揣摩和观察以后，分别进行临摹。 只见大厅里鸦雀无声，绘画的高手们正聚精会神地作画，而此时的徽宗皇帝也没闲着，他时而欣赏画作，时而又看着画家们画画，一副气定神闲的样子。没过多久，一幅幅摹本被陆续呈到了宋徽宗手里，但是他没看几眼就怒气冲冲地拂袖而去了。原来宋徽宗皇帝对这些摹本都不满意，从表面上看，临摹画和原画并没有什么区别，可是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摹本中虢国夫人的神韵和气质都没有被很好的表现出来。这对于以观察细微和敏锐著称的宋徽宗皇帝来说是不能容忍的。就这样过了几天，宋徽宗又召集了翰林书画院画家重新临摹虢国夫人游春图。这一次在众多的摹本中有一幅让宋徽宗比较满意，这幅画把原画中的人物，特别是虢国夫人的神韵气质，都很好地表现出来了。全卷构图前松后紧，富有节奏感，线条工整流畅，特别是把杨贵妃、杨氏姐妹的风韵，以及唐朝马匹肥硕的造型和画风，都活灵活现地表现出来了。可以说是一幅再现唐朝画家张轩高超绘画技艺的临摹精品。看完这摹本，宋徽宗脸上有了一丝笑容，随即他命令侍从将摹本和真品一起保存在宣和内府，以防不测。随后宋徽宗又下旨让皇家画院陆续找到了47张张轩的绘画真迹，虢国夫人游春图真迹和摹本，就连同这47幅真迹一直在北宋皇宫里安然地度过了几十年。可是好景不长，到了公元1126年，这份平静被彻底地打破了。
3: 那这幅画在后来的流传当中到底经历了什么曲折的经历呢？咱们呀下期再说。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京时间16:30。
1: 爸爸，这条红红绿绿的路怎么这么不平啊？有圆点点，还有横条条。
2: 哦，这个呀，叫盲道。
1: 盲道，难怪了。共享单车停在上面，小汽车也停在上面。
3: 来来来，叫花鸡。这叫花鸡，走路叫小鸡。
1: 那边还有摆摊卖东西的。是比一般道路要忙多了。
2: 哎，宝贝儿，不是忙碌的忙，是盲人的忙，这是给盲人走的道路。
1: 那就奇怪了，这么多人挡了盲道，盲人又看不见，怎么能放心走呢？
4: 莫让盲人的道路成为忙碌的道路，盲道要帮忙，请保持盲道通畅。
5: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6: 换季皮肤状态不稳定，干燥紧绷，上妆卡粉斑驳，日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暗沉粗糙，状态越来越差。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刚需护肤套组 H2 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精华水、精华、面霜全套搭配，一站式搞定日常护肤，不用费心混搭。套组添加了海茴香、透明质酸等经典护肤成分，适配大多数人的肤质。不管是秋冬干燥缺水、换季肌肤敏感，还是熬夜以后的疲惫肌、初老状态肌肤，日常早晚用都很合适。1299的价格对比专柜单买，性价比超高。日常维稳养护必引入，轻松养出细腻水润的健康肌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7: 平时吃腻了外卖，自己在家做酸菜鱼工序繁琐，费时费力，处理鱼片、腌制、调味都特别的麻烦，很容易翻车。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懒人上班族安排上家常爆款丁丁懒人菜老坛黑鱼，每袋450克，足量配比，选用鲜活黑鱼现切，鱼片厚实完整，口感嫩滑，搭配180天老坛自然发酵酸菜，酸香浓郁不刺鼻，口感清脆爽口，还原地道川味，全程无添加防腐剂，还通过 SGS 安全检测，不需要复杂的厨艺，开水煮3分钟就能够出锅，轻松搞定餐厅级的美味。一人食、双人晚餐、家常小聚都非常的适配，还能够搭配面条配菜，解锁新吃法，食材配齐，做法超省心，只需要89.9元。不想做饭的日子靠它轻松解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6: 还在为选大牌香水纠结吗？不知道哪个香型适合自己，入手正装怕味道不喜欢，用不完浪费，日常通勤、约会、聚会不同场景，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超实用的古驰迷你香水礼盒，一套4瓶5毫升经典香型，包含花月、最爱、奇梦之子等热门香味，花果、木质、花香调性齐全，温柔优雅、清冷氛围感通通拿捏，小巧便携的迷你规格，出门旅行随身带超方便，礼盒包装精致，还附精美礼袋，不用花大价钱，149就能解锁多款经典大牌香，香港直邮，品质稳妥，性价比十分出众，日常氛围感直接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7: 长期久坐办公低头玩手机的朋友，是不是经常肩颈发紧、腰背僵硬？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一款居家放松神器，凯诗特 G6 智能拔罐刮痧仪，其刮痧、拔罐、热敷多种模式于一体，自带9档力度可调，适配肩颈、腰背、四肢等全身多部位的日常放松，机身轻巧便携，单手就能够操作，自己呢也能够轻松的护理后背，长辈也可以快速上手。 支持全身水洗，用完冲洗干净，卫生又省心。高清液晶屏显，档位清晰直观，运行静音，续航持久。现在入手呢，还附赠四瓶护理精油，团购价仅售99元，居家出差旅行都能够用，自用送爸妈都是超实用的养生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6: 家里有娃的宝妈，夏天带娃出门玩、上学、户外野餐，最担心孩子娇嫩肌肤被阳光直射，晒得泛红不适。普通防晒质地厚重黏腻，涂完闷皮肤，孩子不爱用。传统喷雾还容易吸入雾气，用着特别不放心。1059主播甄选薇诺娜宝贝儿童防晒喷乳，专为婴幼儿敏感肌打造，0岁以上宝宝都能安心用。创新乳液喷射设计，无气雾吸入风险，用着更安心。质地是清爽水感的，轻薄水润，推开不泛白，不黏腻，成膜快，拥有正规国装特字资质，日常户外通勤上学都适配，清水就能轻松洗净，省心又便捷。现在清仓特惠38元起，有多种规格可选，性价比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7: 久坐办公低头玩手机的小伙伴，是不是每天醒来以后脖子都是非常的僵硬，肩颈发紧，普通枕头支撑不足，贴合度差，根本适配不了日常睡眠的需求。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刚需好物，加倍生活零压深睡记忆枕，采用非温感记忆棉材质，慢回弹，质地软而不塌，适配各种睡姿。人体工程学分区设计，头部减压，颈部承托，侧睡加高，平躺侧睡都能够贴合头颈曲线，分散身体压力。面料透气亲肤，枕套可以拆洗，日常清洁打理非常的方便。深耕家纺多年的品牌匠心打造，品质靠谱。原价199元，现在专属团购价仅要69元，还配极速配送和贴心售后，自用送礼都很合适，赶紧囤起来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5: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

伊能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歌手，她非常努力地想要在音乐上有所成绩，野心不小，但是一切的想法和才华似乎都被她天生的美貌暗淡了。

人和人之间就是有莫名其妙的磁场在的，有些人不管认识多久依然亲密不起来，和有的人呢在第一眼见面时就会成为要好的朋友。所以啊，交朋友和谈恋爱有时候是一样的道理，全靠缘分呢。我是拜拜，继续听歌。

林俊杰的音乐出色之处是在于短短几分钟之内，音符之间奇妙的碰撞，极其流行的旋律能够对歌迷内心感性成分一击即中，这也凸显了林俊杰的专业度，又体现了他创作音乐的技巧性。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李哲旭，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下班放学路上，宜昌音乐生活广播伴您归家，切换心情，让音乐带走一天的疲惫。
1: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2: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2: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4: 我给你自由。
2: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美国理想研究说，傍晚时段人体热量代谢是可以达到峰值的，身体燃烧脂肪效率最高。无论大家的饮食和睡眠模式如何，新陈代谢率都保持同步，而下午的晚些时候，或者是说到了傍晚的时候，热量消耗就达到了峰值。傍晚时段人体每小时会额外的消耗 0.02 千焦热量，所以各位要减脂的同学不要错过了傍晚的这个好时光啦。来听许巍《我的爱》。

牌主打歌正在直播当中。很多人买了一个西瓜之后呢，都会选择吃掉一半，另外一半切开放冰箱。其实西瓜切开之后四小时最好能够吃完。有人就问，切开之后盖保鲜膜好不好呢？答案是，如果没有放冰箱，无论盖与不盖，四小时之内都要吃完。如果选择放在冰箱盖保鲜膜，可以避免在冰箱内的串味，当然是最好的办法。那其实最好的建议就是按量购买，西瓜放久了都是会变质的，尤其是家有老人小孩的朋友，肠胃比较脆弱的朋友都需要注意了。我是夏文静，接下来听下一首歌，江美琪，我又想起你。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锦绣啊重唱的交换日记。写日记这个事情啊，似乎和我们已经很遥远了。你还记得你上一次记录日记是多少年前吗？那天清理小时候的东西，清出来一个日记本，翻一翻是在自己十五六七岁的时候花季时期写的东西，觉得还蛮珍贵和美好的。比如说有一篇是我发现我的新同桌给我偷偷的递了一张字条，问我明天可以一起吃早餐，下课后可以一起踩单车回家吗？然后我在日记本里面就写下了当天的心情，我同桌约我下课后一起回家，被妈妈看到会不会以为我早恋，还有很多很多，一句话记录当天的心情，还蛮好笑的。那本日记被我珍藏了。对于七八零后来说，在那个没有电子设备的花季时期，这些手写的东西真的是太珍贵了吧。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没有永远的晴天，也没有永远的雨季，晴天晒太阳，雨天听听雨声，这就是心情。有时候心情不佳，总是会因为你把自己想得太好，你觉得这个是你应该来做的，或者是那个应该是你给出的最佳答案等等等等。但你永远不要忘记，你也是一个普通人，你应该享受一个普通人应该拥有的快乐，或者说一个普通人应该拥有的某些日常。来听一首歌，Eason单车。

陈奕迅的单车，我记得我爸年轻的时候有一台28单车，我妈说这是承载了他俩爱情的一个见证吧。我不了解爸妈那一辈的爱情，大概是传统一些的，用书信交流，用单车接送的简单快乐，没有电子产品，没有娱乐方式，想一个人就走好几公里的路去楼下等他。虽然说一路看着我爸妈吵吵闹闹这么多年，但也是吵也吵不散，骂也骂不散，一边骂骂咧咧，一边继续为对方撑伞的状态，想想也是他们的幸福吧。来听下一首歌，叫做《所以我》。

0: 京时间17: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换季皮肤状态不稳定，干燥紧绷，上妆卡粉斑驳，日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暗沉粗糙，状态越来越差。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刚需护肤套组 HR 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精华水、精华、面霜全套搭配，一站式搞定日常护肤，不用费心混搭。套组添加了海茴香、透明质酸等经典护肤成分，适配大多数人的肤质。不管是秋冬干燥缺水、换季肌肤敏感，还是熬夜以后的疲惫肌、初老状态肌肤，日常早晚用都很合适。1299的价格对比专柜单买，性价比超高，日常维稳养护必引入，轻松养出细腻水润的健康肌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平时吃腻了外卖，自己在家做酸菜鱼工序繁琐，费时费力，处理鱼片、腌制、调味都特别的麻烦，很容易翻车。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懒人上班族安排上家常爆款丁丁懒人菜老坛黑鱼，每袋450克，足量配比，选用鲜活黑鱼现切，鱼片厚实完整，口感嫩滑，搭配180天老坛自然发酵酸菜，酸香浓郁不刺鼻，口感清脆爽口，还原地道川味，全程无添加防腐剂，还通过 SGS 安全检测，不需要复杂的厨艺，开水煮3分钟就能够出锅，轻松搞定餐厅级的美味。一人食、双人晚餐、家常小聚都非常的适配，还能够搭配面条配菜，解锁新吃法，食材配齐，做法超省心，只需要89.9元。不想做饭的日子，靠它轻松解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还在为选大牌香水纠结吗？不知道哪个香型适合自己，入手正装怕味道不喜欢，用不完浪费，日常通勤、约会、聚会不同场景，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超实用的古驰迷你香水礼盒，一套4瓶5毫升经典香型，包含花月、最爱、奇梦之子等热门香味，花果、木质、花香调性齐全，温柔优雅、清冷氛围感通通拿捏，小巧便携的迷你规格，出门旅行随身带超方便，礼盒包装精致，还附精美礼袋，不用花大价钱，1049就能解锁多款经典大牌香，香港直邮，品质稳妥，性价比十分出众，日常氛围感直接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长期久坐办公低头玩手机的朋友，是不是经常肩颈发紧、腰背僵硬？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一款居家放松神器，凯诗特 G6 智能拔罐刮痧仪，其刮痧、拔罐、热敷多种模式于一体，自带9档力度可调，适配肩颈、腰背、四肢等全身多部位的日常放松，机身轻巧便携，单手就能够操作，自己呢也能够轻松的护理后背，长辈也可以快速上手，支持全身水洗，用完冲洗干净，卫生又省心，高清液晶屏显，档位清晰直观，运行静音，续航持久，现在入手呢还附赠4瓶护理精油，团购价仅售99元，居家出差旅行都能够用，自用送爸妈都是超实用的养生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家里有娃的宝妈，夏天带娃出门玩、上学、户外野餐，最担心孩子娇嫩肌肤被阳光直射晒得泛红不适，普通防晒质地厚重黏腻，涂完闷皮肤，孩子不爱用，传统喷雾还容易吸入雾气，用着特别不放心。1059主播甄选薇诺娜宝贝儿童防晒喷乳，专为婴幼儿敏感肌打造，0岁以上宝宝都能安心用，创新乳液喷射设计，无气雾吸入风险，用着更安心，质地是清爽水感的，轻薄水润，推开不泛白，不黏腻，成膜块，拥有正规国装特字资质，日常户外通勤上学都适配， 清水就能轻松洗净，省心又便捷。现在清仓特惠38元起，有多种规格可选，性价比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久坐办公低头玩手机的小伙伴，是不是每天醒来以后脖子都是非常的僵硬，肩颈发紧，普通枕头支撑不足，贴合度差，根本适配不了日常睡眠的需求。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刚需好物，加倍生活零压深睡记忆枕，采用非温感记忆棉材质，慢回弹，质地软而不塌，适配各种睡姿。人体工程学分区设计，头部减压，颈部承托，侧睡加高，平躺侧睡都能够贴合头颈曲线，分散身体压力。面料透气亲肤，枕套可以拆洗，日常清洁打理非常的方便。深耕家纺多年的品牌匠心打造，品质靠谱。原价199元，现在专属团购价仅要69元，还配极速配送和贴心售后，自用送礼都很合适，赶紧囤起来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2块6块。
6: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7: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6: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8: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

0: 我们的身边还有多少不经意的瞬间在被浪费？
1: 珍惜有限资源，从杜绝过度消费开始。
2: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3: 呼海泛起爱恨。
2: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林俊杰的《背对背拥抱》。你说有没有一种脸型是那种看上去永远都会比同龄人减龄的脸型？如果有的话，我觉得林俊杰这种应该算是吧，有那么一点点的娃娃脸，但唱起歌来呢又是苦短情长，笑起来有酒窝，你说是不是讨喜型的长相？这首歌是作为一部偶像剧《爱情睡醒了》当中的插曲，据说起初是因为听了经纪人的一段苦难经历有的灵感，后来在北京的一个饭店亲自哼唱给对方听，让他感动得不行。人有时候真的是没有那么坚强，尤其是在很久没有人照顾你感受的时候，突然出现一个人，他关心你，他在乎你，那完了，你心里面那道防线一定是没有了。

太傻。现在很多人都不傻了，知道及时止损，知道充分的保护自己。于是尤其是在三十加的年纪之后，很多人都不相信你还会遇到那种可以爱得轰轰烈烈的爱情。我有一个大龄的女闺蜜，上次和她聊天，她说她遇到了一个比自己小五岁的男生喜欢她。当男生很坚定的要和她在一起的时候，她却犹豫了。她说她过了那个敢爱敢恨的年纪，也没有了那个勇气和时间去消费爱情。怎么说呢，这个世界上可能有两种人吧，一种是会像他这样，还有一种是会及时享乐吧。你会怎么选呢？

0: 我是木之声语言艺术团严云琛，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晚饭时间是家的味道，帮忙摆摆碗筷，和爸爸妈妈说说心里话，感恩会让饭菜更香甜。
1: 亲，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2: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成双。

0: 好几圈的胶带固定，
1: 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2: 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3: 终于找到我的啦。
1: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的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3: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1: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4: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自己开始。

有人说最近的这些年有一抹绿在音乐圈当中大受欢迎，这一抹绿就是苏打绿。2003年的夏天，苏打绿在大学毕业告别演出当中被发掘，原来以为的句号变成了起点，开始了他们的音乐梦想。第二年，苏打绿组合正式出道，他们用温暖积极的方式鼓励了世界上每一个平凡的灵魂。2016年，苏打绿站在了金曲奖的颁奖典礼上，一次性包揽了5项大奖，分别是最佳乐团、最佳编曲人、最佳作词人、最佳专辑制作人、最佳国语专辑等等，风光无限。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都买过一些这样的东西，买回来希望它可以提升我们的幸福，但实际使用过程当中，你发现它的保养维护特别的困难，浪费钱了，浪费时间了，最终可能还占地方了，比如面包机、酸奶机、榨汁机等等等等，这些东西往往价值不菲，但是使用的频次都很低，或者用起来

0: 京时间18:30，
1: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终于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2%。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换季皮肤状态不稳定，干燥紧绷，上妆卡粉斑驳，日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暗沉粗糙，状态越来越差。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刚需护肤套组 H2 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精华水、精华、面霜全套搭配，一站式搞定日常护肤，不用费心混搭。套组添加了海茴香、透明质酸等经典护肤成分，适配大多数人的肤质。不管是秋冬干燥缺水、换季肌肤敏感，还是熬夜以后的疲惫肌、初老状态肌肤，日常早晚用都很合适。1299的价格对比专柜单买性价比超高，日常维稳养护必引入，轻松养出细腻水润的健康肌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平时吃腻了外卖，自己在家做酸菜鱼工序繁琐，费时费力，处理鱼片、腌制、调味都特别的麻烦，很容易翻车。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懒人上班族安排上家常爆款丁丁懒人菜老坛黑鱼，每袋450克，足量配比，选用鲜活黑鱼现切，鱼片厚实完整，口感嫩滑，搭配180天老坛自然发酵酸菜，酸香浓郁不刺鼻，口感清脆爽口，还原地道川味，全程无添加防腐剂，还通过 SGS 安全检测，不需要复杂的厨艺，开水煮3分钟就能够出锅，轻松搞定餐厅级的美味。一人食、双人晚餐、家常小聚都非常的适配，还能够搭配面条配菜，解锁新吃法，食材配齐，做法超省心，只需要89.9元，不想做饭的日子靠它轻松解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还在为选大牌香水纠结吗？不知道哪个香型适合自己，入手正装怕味道不喜欢，用不完浪费，日常通勤、约会、聚会不同场景，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超实用的古驰迷你香水礼盒，一套4瓶5毫升经典香型，包含花月、最爱、奇梦之子等热门香味，花果、木质、花香调性齐全，温柔优雅、清冷氛围感通通拿捏，小巧便携的迷你规格，出门旅行随身带超方便，礼盒包装精致，还附精美礼袋，不用花大价钱，149就能解锁多款经典大牌香，香港直邮，品质稳妥，性价比十分出众，日常氛围感直接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长期久坐办公

0: 低头玩手机的朋友是不是经常肩颈发紧腰背僵硬，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一款居家放松神器 凯诗特G6智能拔罐刮痧仪， 其刮痧拔罐热敷多种模式于一体，自带9档力度可调，适配肩颈腰背四肢等全身多部位的日常放松，机身轻巧便携，单手就能够操作，自己呢也能够轻松的护理后背，长辈也可以快速上手。支持全身水洗，用完冲洗干净，卫生又省心。高清液晶屏显，档位清晰直观，运行静音续航持久。现在入手呢还附赠4瓶护理精油，团购价仅售99元，居家出差旅行都能够用，自用送爸妈都是超实用的养生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家里有娃的宝妈夏天带娃出门玩上学户外野餐，最担心孩子娇嫩肌肤被阳光直射晒得泛红不适，普通防晒质地厚重黏腻，涂完温皮肤孩子不爱用，传统喷雾还容易吸入雾气，用着特别不放心。 1059主播甄选，薇诺娜宝贝儿童防晒喷乳，专为婴幼儿敏感肌打造，0岁以上宝宝都能安心用。创新乳液喷射设计，无器物吸入风险，用着更安心。质地是清爽水感的，轻薄水润，推开不泛白、不黏腻，成膜块，拥有正规国装特制资质，日常户外通勤上学都适配。 清水就能轻松洗净，省心又便捷。现在清仓特惠38元起，有多种规格可选，性价比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久坐办公低头玩手机的小伙伴，是不是每天醒来以后脖子都是非常的僵硬肩颈发紧，普通枕头支撑不足，贴合度差，根本适配不了日常睡眠的需求。 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刚需好物，加倍生活零压深睡记忆枕，采用非温感记忆棉材质，慢回弹质地软而不塌，适配各种睡姿。人体工程学分区设计，头部减压，颈部承托，侧睡加高，平躺侧睡， 都能够贴合头颈曲线，分散身体压力。面料透气亲肤，枕套可以拆洗，日常清洁打理非常的方便。深耕家纺多年的品牌匠心打造，品质靠谱。 原价199元，现在专属团购价仅要69元， 还配急速配送和贴心售后，自用送礼都很合适，赶紧囤起来吧。 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
2: 手气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挑挑吧。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今天节目一开场，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此刻你从温度表上能看到你所在的地方温度是多少？不管是室内还是室外，室内因为有伟大的发明空调这样的东西，室外其实已经全面进入到35度的时代了。 体感可能是40加。那如果我跟大家说，在中国东北的边境线上有一座小城，夏天它的平均气温只有22度，晚上睡觉甚至还要盖被子，是不是单凭这一点就已经有很多人心动了？我们今天就要去这座叫做吉安的小城，它在吉林省通化市。 下辖的一座边境县级市。我们请到的这位嘉宾，欢迎一下小娇。
2: 大家好，我是君叶，非常高兴能够回到我们的环球旅行家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我的这一趟的吉安之行。
6: 怎么会想到去这个号称东北小江南的吉安呢？
2: 想向往一些比较凉爽的城市去避避暑，所以选择了我没去过的东北的一座边境小城吉安。而且我这次去，后来跟同行的朋友们一起在聊，就是如果说你不专注的或者是很专门的去看这座城市的话，它应该不在你的旅行清单里，因为
6: 算是被严重低估。
2: 对对对，因为它其实这座城市的特点很多，比它更知名的城市都有。首先中朝边境的一座小城啊，
6: 因为你说到中朝边境，你就会先想到辽宁省的
2: 葫芦岛，
6: 丹东。
2: 丹东，对对对对，这些地方，对，丹东这样的地方。你像吉林呢，你首先会想到像延边，对吧？那吉安这座小城，其实我觉得不是一般常规的旅行清单里的一个目的地，但是呢，它又有自己的特点。比如说大家经常之前看过那个电影缝纫机乐队，大吉他广场就在吉安，
6: 就在这里取的景。
2: 而且吉安是很多大家比较熟悉的影视明星的老家，首先他就是大鹏的老家嘛，所以他选择回到自己的老家拍摄这部电影，
6: 也是宣传文旅了。
2: 对，包括现在还有一座大吉他也矗立在那个大吉他广场上，虽然那是后修的，但是很有特点。
6: 明白。那我们先来说一说我在开篇的时候作为钩子引诱大家诱惑大家去到吉安这座城市的这个说法到底有没有夸大其词。他确实是不是就如我所说，真的就可以不用开空调过夏天？
2: 真是，
6: 真的可以哈。
2: 而且它那座小城，首先中朝边境它纬度比较高嘛，
6: 它在长白山南路那边。
2: 长白山南路，它其实离白山市就很近了，然后我们当时去的那个季节是七月初，我们大概玩了一周左右吧，就是五天的时间。
6: 那你对于吉安的一个初印象，刚才除了凉快这一点以外，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印象？
2: 我觉得
6: 就是或者说为什么会选吉安吧，
2: 那就是肯定是中朝的这种边境小城啊。首先我没去过中朝边境的这种，也想去看国门嘛，然后那边的国门不管是有这个陆路的口岸，然后还有这个水路的这个口岸，都是挺有意思的，我觉得很有意义，所以想去那边去逛一逛。
6: 而且我看很多朋友也会选择去吉安的时候选择自驾的方式，尤其是身处像长春还有沈阳这些城市的朋友，他们走叫吉双高速，
2: 是的，
6: 四到五个小时就可以自驾到了。或者说你是那种特别爱开车的朋友，那您就走，
2: 你就直接去那边自驾，因为那边有一个特别好的边境线路，就是 G331，它就是沿着国境线的一条最美边境公路，
6: 叫做中国北境公路之王，它的吉林段起点就在吉安。
2: 对，我们在那儿看到有很多，因为就是开着那种房车去旅行的一家人，或者是年轻的朋友，或者退了休的夫妻，就特别多，特别松弛。然后再加上那边确实很凉快，他们很多就会住在这个房车营地里，因为他这个 G331在不同的点位都设置了这个营地，会专门提供给房车所以说这个还是很便利的。也是这次我们不能说全程吧，就是路过了一小段，然后有一个我们那个休息站服务站停靠了一下，然后就看到好多好多开房车的朋友们，就是那种松弛的感觉真的很好。然后我们同行的有一些这个年岁稍长一些的，
6: 就离退休不远的朋友们，
2: 对对对对，朋友们就说哎呀真好，我也想退休之后就环游中国
6: 是G331
2: 是必须要去的一段路。
6: 基本上自驾的车友们的反馈都是说，这一路 G331的这个国境线就是路况好，而且到处都会有风景，是值得大家花时间去体验的。
2: 没错，
6: 所以我们刚刚说交通，不管是高铁也好，自驾也好，甚至通化还有一个三元浦机场，也是可以抵达的，就交通很方便，完全打通。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了，吉安之于你到了通化也好，或者你从通化坐了一个转乘的算是大巴车抵达吉安的时候，给你的一个第一印象是什么样子的？
2: 我觉得初印象就是你觉得加引号的有点像出国了因为它是中朝边境的小城，所以说有很多这种显族文化在这个城市里面融入。然后我们去的第一站，其实我们到了那天，到吉安那天已经七点多左右了，然后天那种擦黑的感觉，然后就吃了一顿特色的显族晚餐。 然后这个专有这个穿着显族的这个服装的小姐姐给你唱显族歌曲，然后欢迎我们到来。然后首先那个吃的就很有怎么说呢，东北加朝鲜特色，首先吃的都是那种比较硬的东北菜，然后有一些泡菜啊、部队锅啊这些大家比较熟悉的朝鲜美食啊，就是会在第一天晚上这个我们就感受到了这种热情啊。首先就真的都是。

0: 能歌善舞的，不只是比如我们国家西北地区的朋友们能歌善舞，东北地区的这些少数民族朋友们
1: 当然
0: 真的也是能歌善舞，
1: 是
0: 啊，而且拿起来就唱，然后就是会拉着你一起融入，
1: 很热情、
0: 啊、很热情的那种感觉、
1: 嗯、所以这个地方其实吉安不管是温度也好，人的热情程度也好，包括它的人文的风情也好，都能够打破你在惯常的日常生活当中的一种节奏，
0: 没错，
1: 然后你到那儿以后有一个很知名的景区，当然也要得益于 G331 的一个全线贯通，这个景区也就彻底被打破了所谓的交通瓶颈了、
0: 嗯、
1: 也游客就大幅提升，你们这次一定一定不会错过，就是五女峰国家森林公园。
0: 对，五女峰国家森林公园，这是我们第二天的行程，
1: 算是第一站吧，去的去打卡第一站。
0: 我要跟大家来说的就是我们第一站，首先你去到那个城市你一定要去打卡的肯定就是国门了，我觉得这是首先要去的，也是我这趟旅途吧，这是我的旅行的第一要义，也是我
1: 你的 KPI
0: 选择，对，为什么会选择？
2: 从生产到售卖，一杯咖啡需要消耗140升水，一个汉堡需要消耗2400升水，一块200克牛排需要消耗7平方米耕地。你在浪费食物的时候，浪费的不仅仅是食物本身。种植、生产、运输、烹饪这些食物背后潜藏的浪费更是惊人。丢掉一杯咖啡等于浪费一个成年人一天的生活用水，丢掉一个汉堡相当于耗去一个
0: 别的紧张嘛，你第一天就是逛逛国门，去那儿打卡拍照一下，然后晚上再去逛一逛吉安市区啊，其实是挺不一样的。
1: 在国门这边有没有那种比如说比较可以登高的，
0: 就是我刚刚
1: 除了瞭望台以外有没有像旋转餐厅，因为你刚刚说到满洲里，我是在中俄的这个满洲里的中俄边境国门边上，它专门有一个高处的旋转餐厅、你在里面可以吃饭，然后吃饭的过程当中你就可以360度去看这个边境的风貌，在吉安会有这样的设施吗？
0: 吉安这个并没有，就是我觉得它这个国门还是修的，因为满洲里那个国门我也去过，就是比它稍小一点点、但是你还是能感受到就中国这边的国门还是很气派的啊，就那种感觉。然后包括最逗的是你远处，因为我们拿那个瞭望塔看嘛，就还能看到他们的朝语的一些标语就在远处的这个山上，然后包括还有他们领导人的一些画像都在那边。就是这种近距离的看到别人家生活的那种感觉还是挺不一样的，
1: 挺有意思的，
0: 挺有意思。
1: 所以这是君毅跟大家推荐到的，去到吉安，你既然去到了边境的城市，你必须要感受的就是边境城市能够带来的一种叫做割裂感也好，或者说是一脚跨在国门边上的这种感觉，它都是很独特的。
0: 是的。
1: 那接下来是不是要回到我刚才问到的最知名的景区之一国家森林公园那个五女峰的地方了？
0: 第二天呢我们就去了这个五女峰，然后五女峰呢这个是在在吉安的，我想想应该是
1: 北边，
0: 对，北侧的这个五女峰、首先它的自然环境特别的好，
1: 要不然不能叫国家森林公园。
0: 你知道在那儿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我虽然没有去过长白山，就是那个东北林子的感觉，就是那种
1: 你感觉看到了电影里那个林海雪原的取景地了，
0: 就感觉植被特别的丰茂，又赶上你比如你要七八月份去，就是满山都是绿色的，而且东北就是那边为什么凉快，一是它纬度高，二只要没有日照，只要太阳不直晒着，马上那个温度感觉就是凉爽，
1: 就降下了，
0: 就哪怕你现在你在阴凉地里吹出来那个风也热的，那只要在阴凉地那个风就是凉爽。
1: 而且我这手上的数据说的是在五女峰，因为古木参天林荫蔽日，所以说在五女峰山里的温度比吉安市区还要再低5度左右，
0: 对、是这样的。所以当时我们还同行的朋友们还说要不要穿一个
1: 多穿点，
0: 但其实不用、我们这次
1: 你白天去如果不过夜其实没事儿、
0: 对，就是你别肯定晚上你不会在山里面待着嘛啊。然后我给大家讲一个趣事，就是我们同行的一个朋友，他家里人说知道他要去东北，给他准备的衣服都是一些
1: 秋装
0: 啊，长袖的 T 恤啊，甚至有点那种线衣啊，都是这种。然后到那之后发现温度就是白天就是24-25度左右啊，晚上可能稍微凉一点，晚上也就是16-17度，就是很舒适的这个温度。然后我们就调侃他说，我说你去的是东北不是北极。然后他那带的那些衣服一件都没有穿上，然后到那儿现买了一些这个半袖啊短袖啊比较舒适的衣服。所以也提醒大家，就是不用说带 特别厚的衣服，毕竟东北的也是夏天，
1: 毕竟大家都在中国，都在北半球。

0: 球，我们北半球
1: 没有跨那么远，
0: 北半球还是要过夏天的，对。
1: 是啊，但是提醒大家一定要还是注意好防晒。
0: 嗯，紫外线是充足的。
1: 国门那个地方还是在山里，因为山里就是你在爬山的过程当中，你在林子里是没问题的，但是如果没有树木遮蔽的话，还是挺晒的，就是很容易晒伤，尤其在国门那块，国门周围是没有什么遮挡物的，就是很空旷啊。你在那儿拍照一上午的话，可能如果防晒没有做好的话，就会可能晒黑了啊。所以尽量带一些防晒的一些东西啊，还是比较有必要的。
0: 像舞女峰这个地方，你建议大家停留多长时间？然后我看景区里面其实也有往返的观光车，或者也可以选择徒步上山。
1: 当然你可以坐观光车，然后也那个票价也不贵，就是十几块钱。然后你如果自己爬，其实这个舞女峰啊，并没有特别高。并没有特别高，就是你自己爬，你一早去，比如说你八九点钟就出发，你一上午也差不多就爬完了。
0: 它这个公园里面其实有20多座山峰，但是其中有5座，
1: 对，
0: 是最壮观的，所以才叫舞女峰，
1: 对
0: 吧？
1: 是的，然后你爬上去之后，就是能看到这个下面的一些景色，其实因为它植被很好啊，就是你也看不到什么
0: 吸氧圣地嘛，
1: 对对，特别多的。但是你进到那个山里面，你就感觉哇，负氧离子啊，你猛猛的吸一口气，你就感觉
0: 很清爽，
1: 很清爽，很轻松，然后很放松的那种感觉。然后因为我们是坐那个观光车上去的嘛，就是你如果徒步上去，可能时间还会稍微久一点啊。我觉得可以在舞女峰这个地方目的地安排一天的时间。
0: 散到这个国家森林公园里面以后，也不会觉得人很多，
1: 对对，
0: 或者说整个吉安给你感觉都不是那种游客驻扎的，
1: 我觉得还是本地人会多一些啊，就是他们的生活真的给我的感觉就是太松弛了啊，一个松弛的边境小城，每天就
0: 节奏也很慢，
1: 节奏特别慢，
0: 每天都载歌载舞，
1: 我
0: 这么开心吗？
1: 一会儿我要跟大家来说，就是这是其二的割裂感，其一的割裂感就是在游船鸭绿江的时候看到。一江有两岸的，看到两岸
0: 对岸的生活，
1: 两国的风景的时候，这种不一样的割裂感。然后还有就是晚上他们的夜生活跟对岸的那种对比的那种差异感，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勾如诗，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华灯初上，晚上的时间很宝贵，认真写作业，仔细检查，独立完成，你就是学习的小主人。

0: 我不想也罢。
1: 很多人熟悉郭采洁更多的是演员身份，但作为歌手她也有让人惊喜的一面。当年她参加学校歌唱比赛获得冠军被发掘，无论是隐形超人里水女孩的标签，还是烟火当中的唱腔改变，其实她唱歌一直都在变化，也慢慢的越来越成熟，契合每一个阶段的她自己。后来她曲风多变，唱腔多变，好像展示了每一面不同的自己，而且她的声音辨识度很高，低音部分凸显了声音的优点，气息稳定灵活性强，而到了高音部分又充满了力量和情感。

刘德华算是华人娱乐圈影视歌综合发展最成功的代表人物之一。作为歌手，他在1995年首登春晚，《忘情水》让他成为家喻户晓的流行歌手。他也是吉尼斯世界纪录中获奖最多的粤语男歌手，六次夺得劲歌金曲最受欢迎男歌手。他凭借招牌式颤音的唱腔，演唱过《男人哭吧不是罪》《我和我追逐的梦》《来生缘》诸多金曲，独特嗓音也被外界称为《刘氏情歌》，也是80年代无线五虎之一。电影代表作包括《无间道》等等。他积极、健康、进取的形象，是娱乐圈公认的劳模，更是常青树。

1996年签约风华唱片，发行首张专辑《姐妹》，销量就超过百万的张惠妹，经过岁月洗礼，依旧在舞台上音乐中继续发挥无限能量。2009年发行的《阿密特》，张惠妹除了为自己创造了沿袭了阿密特分身之外，她还召集了大量台湾独立音乐人，共同打造这张 K

从2001年参加亚洲新人大奖赛到2007年快乐男声的全国总冠军，陈楚生似乎从来都不是一个高调的歌手，尽管当初拿下快男比赛的冠军，而在他身上呢，似乎总带着那种从容不迫的行云流水之感。在周遭很多歌手都疯狂的炒作，有负面新闻传出人气指数变化这些东西的时候，他甚至在越来越多的推掉不必要的活动跟采访，向公司请求长假来完善自己的音乐。不善言辞的他，把内心感受过的感动写成了歌，把生命的能量融入音乐。

0: 京时间20: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换季皮肤状态不稳定，干燥紧绷，上妆卡粉斑驳，日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暗沉粗糙，状态越来越差。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刚需护肤套组 H2 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精华水、精华、面霜全套搭配，一站式搞定日常护肤，不用费心混搭。套组添加了海茴香、透明质酸等经典护肤成分，适配大多数人的肤质。不管是秋冬干燥缺水，换季

0: 肌肤敏感，还是熬夜以后的疲惫肌、初老状态肌肤，日常早晚用都很合适。1299的价格对比专柜单买，性价比超高。日常维稳养护必引入，轻松养出细腻水润的健康肌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平时吃腻了外卖，自己在家做酸菜鱼工序繁琐，费时费力，处理鱼片腌制调味都特别的麻烦，很容易翻车。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懒人上班族安排上家常爆款丁丁懒人菜老坛黑鱼，每袋450克，足量配比，选用鲜活黑鱼现切，鱼片厚实完整，口感嫩滑，搭配180天老坛自然发酵酸菜，酸香浓郁不刺鼻，口感清脆爽口，还原地道川味，全程无添加防腐剂，还通过 SGS 安全检测，不需要复杂的厨艺，开水煮3分钟就能够出锅，轻松搞定餐厅级的美味。一人食、双人晚餐、家常小聚都非常的适配，还能够搭配面条配菜，解锁新吃法，食材配齐，做法超省心，只需要89.9元。不想做饭的日子，靠它轻松解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还在为选大牌香水纠结吗？不知道哪个香型适合自己，入手正装怕味道不喜欢，用不完浪费，日常通勤、约会、聚会不同场景，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超实用的古驰迷你香水礼盒，一套4瓶5毫升经典香型，包含花月、最爱、奇梦之子等热门香味，花果、木质、花香调性齐全，温柔优雅、清冷氛围感通通拿捏，小巧便携的迷你规格，出门旅行随身带超方便，礼盒包装精致，还附精美礼袋，不用花大价钱，149就能解锁多款经典大牌香，香港直邮，品质稳妥，性价比十分出众，日常氛围感直接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长期久坐办公低头玩手机的朋友，是不是经常肩颈发紧、腰背僵硬？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一款居家放松神器，凯诗特 G6 智能拔罐刮痧仪，其刮痧、拔罐、热敷多种模式于一体，自带9档力度可调，适配肩颈、腰背、四肢等全身多部位的日常放松，机身轻巧便携，单手就能够操作，自己呢也能够轻松的护理后背，长辈也可以快速上手，支持全身水洗，用完冲洗干净，卫生又省心，高清液晶屏显，档位清晰直观，运行静音，续航持久，现在入手呢还附赠4瓶护理精油，团购价仅售99元，居家出差旅行都能够用，自用送爸妈都是超实用的养生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家里有娃的宝妈，夏天带娃出门玩、上学、户外野餐，最担心孩子娇嫩肌肤被阳光直射晒得泛红不适，普通防晒质地厚重黏腻，涂完闷皮肤，孩子不爱用，传统喷雾还容易吸入雾气，用着特别不放心。1059主播甄选薇诺娜宝贝儿童防晒喷乳，专为婴幼儿敏感肌打造，0岁以上宝宝都能安心用，创新乳液喷射设计，无气雾吸入风险，用着更安心，质地是清爽水感的，轻薄水润，推开不泛白，不黏腻，成膜快，拥有正规国装特字资质，日常户外通勤上学都适配，清水就能轻松洗净，省心又便捷，现在清仓特惠38元起，有多种规格可选，性价比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久坐办公低头玩手机的小伙伴，是不是每天醒来以后脖子都是非常的僵硬，肩颈发紧，普通枕头支撑不足，贴合度差，根本适配不了日常睡眠的需求。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刚需好物，加倍生活零压深睡记忆枕，采用非温感记忆棉材质，慢回弹，质地软而不塌，适配各种睡姿。人体工程学分区设计，头部减压，颈部承托，侧睡加高，平躺侧睡都能够贴合头颈曲线，分散身体压力。面料透气亲肤，枕套可以拆洗，日常清洁打理非常的方便。深耕家纺多年的品牌匠心打造，品质靠谱，原价199元，现在专属团购价仅要69元，还配极速配送和贴心售后，自用送礼都很合适，赶紧囤起来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0: 朋友。
1: 他的歌里有很多和友情有关的歌，而如果想到这一类型的歌曲，听众脑海中会跃出来的一段旋律很多会来自于他唱过的那首《朋友》，而花心则代表着另外一种情谊，这是跟他的形象反差感极大的作品。歌词中传递的是世间最柔软又最难懂的情谊之结，唱友情唱爱情，周华健都有深入人心的作品，而甚至是写给孩子的歌都能唱成他的代表作，比如那首《亲亲我的宝贝》。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按下响了五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1: 保存好改了八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0: 不迟到
1: 无意外，
0: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2: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仅仅以英文名 Claire 为五部偶像剧献唱，家有菲菲、火线任务、偷天换日、海豚爱上猫以及屋顶上的绿宝石，这些作品的片尾曲和插曲。2007年6月29号推出了个人首张专辑《我不想忘记你》，并找来公司的同门师姐范玮琪和张韶涵合唱了一首歌，叫做《三人》。2008年他以别开生面的纯爱形式演唱《下一个天亮》，迅速走红，之后更为经典被传唱的快歌代表是《在树上唱歌》。

0: 北京时间23: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换季皮肤状态不稳定，干燥紧绷，上妆卡粉斑驳，日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暗沉粗糙，状态越来越差。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刚需护肤套组 H2 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精华水、精华、面霜全套搭配，一站式搞定日常护肤，不用费心混搭。套组添加了海茴香、透明质酸等经典护肤成分，适配大多数人的肤质。不管是秋冬干燥缺水、换季肌肤敏感，还是熬夜以后的疲惫肌、初老状态肌肤，日常早晚用都很合适。1299的价格对比专柜单买，性价比超高。日常维稳养护必引入，轻松养出细腻水润的健康肌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平时吃腻了外卖，自己在家做酸菜鱼工序繁琐，费时费力，处理鱼片腌制调味都特别的麻烦，很容易翻车。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懒人上班族安排上家常爆款丁丁懒人菜老坛黑鱼，每袋450克，足量配比，选用鲜活黑鱼现切，鱼片厚实完整，口感嫩滑，搭配180天老坛自然发酵酸菜，酸香浓郁不刺鼻，口感清脆爽口，还原地道川味，全程无添加防腐剂，还通过 SGS 安全检测，不需要复杂的厨艺，开水煮3分钟就能够出锅，轻松搞定餐厅级的美味。一人食、双人晚餐、家常小聚都非常的适配，还能够搭配面条配菜，解锁新吃法，食材配齐，做法超省心，只需要89.9元。不想做饭的日子靠它轻松解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还在为选大牌香水纠结吗？不知道哪个香型适合自己，入手正装怕味道不喜欢，用不完浪费，日常通勤、约会、聚会不同场景，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超实用的古驰迷你香水礼盒，一套4瓶5毫升经典香型，包含花月、最爱、

最开始的时候，苏打绿只是大学校园中一支校园乐队，他们在2001年成立，乐队名称是为了报名参加金选奖才专门想的。鼓手小薇觉得他们音乐的特质就像苏打，有舒爽气泡的清新感，再凑上吴青峰钟爱的绿，便有了最终的这个团名苏打绿。

0: 零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百点六，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2: 锁定这个频率，因为接下来的几分钟，你会听到一首舍不得跳过的歌，杨洋为你守候。

被称为是 CD 琴，同时呢，他又和谭咏麟一起组队，组成了左邻右里。作为唯一一个横跨80、90、00、10四个年代，仍然在各大颁奖里风光无限的歌手，他又被称作是乐坛常青树，似乎有尊老的致敬意味。

李克勤的演唱太优秀，所以呢，他有很多头衔，比如说第五天王。当然，这不是他的唯一美誉，他因为唱功超群、唱现场和唱 CD 一样稳定而被。

一个人一辈子总会悲一阵，喜一阵，美丽一阵，沧桑一阵，烦恼一阵，深沉一阵，幸福一阵。不管是哪一阵子，别忘了总是有一个人陪着你，不是一阵子，而是一辈子。我是杨洋，回到音乐当中，再来听到这首歌。

一起在寒冬牵手看电影，去图书馆找一本书，厨房的小桌子边喝酒说说聊聊，每天离开直到某时某刻会回来，即便是去远方，内心有人牵挂，不会走失于岁月变迁。静静厮守，观望世间风景，一直到万象成空。时间无多，诸行无常，所以爱的人要珍惜并甘愿相爱。我是杨洋，欢迎回到音乐当中，接下来这首歌送给你。

如果偶然发现那英早年的照片，你可以好好的看一看，因为你会被她的气质惊为天人，不同于王祖贤的率真，不同于赵雅芝的温婉，就是让你感觉很亲切。如果再找来那英的歌听的话，那个年代她声音是很纯很甜的，你甚至可以用治愈这个词来形容那英的嗓音。那

在气质上，感觉朴树一直是回避着时光流逝的人，他一直独立创作着自己的音乐。那么多年过去，歌迷依然感慨，朴树的音乐在现在听起来还是能够触动人心。不管哪首作品，他一直都不被世俗伤害，也不被时光俘虏，还是那个最纯净的音乐人。

微薄的阳光是他最受歌迷喜爱的特点，他很喜欢把生活当中遇到的任何事情用幽默打趣的方式表现在音乐上，听上去真的是生活没心没肺没烦恼，

刘德华的代表专辑《忘情水》当年在亚洲销量超过300万张，这可是他本人销量最高的一张唱片。《忘情水》和《天意》在中国台湾的销量也是名列前茅的。来说说《忘情水》这张专辑，制作阵容十分强大，有为华仔量身打造的李安修以及一词难求的十一郎，同时呢，还有曾经为齐秦、动力火车制作过多张专辑的刘天健。专辑还搜罗了很多创作人的作品，比如说来自郭子、黄中原等等的歌。

从当年引领黑框眼镜风潮、剪着短发的青涩女孩，到如今摘下眼镜展现千面合一、竞选大将之风的实力歌者，出道以来周笔畅的歌声作品、为人处事都带着强烈的个性标签。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一个人活在世上啊，必须处理好三种关系。第一呢，人和大自然的关系；第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包括家庭关系在内；第三，个人心中思想与感情矛盾与平衡的关系。这三个关系如果能处理好，生活就能愉快；否则，生活就会有苦恼。

边，每天起居中听见水中白鹅戏绿波，感到内心欢愉，但是不必每一分钟都跑到门口去老是观察那条河，因为河总是在的。欢迎你回来音乐当中，接下来我们将会听到这首歌。

好像就是这样吧，有时会闷闷不乐，有时会钻牛角尖，胡思乱想的感觉自己很悲伤，有时还会觉得自己心情特别好，无所不能，什么事情都能做，这两种心情都会有的，两者出现的概率差不多，时间呢，就是在这样的反反复复当中过去的。

我可以，我不信，天哪，我算什么东西？想尝试，想逃避。

总是期待着别人能给我们理解、包容、安慰、支持、允许、信心或者希望。如果没有得到的话，就进入对抗、逃避，或是陷入痛苦的境地。大多数人不知道，其实我们内心一直住着一个可以随时关怀我们、深刻理解我们，并且永远陪伴我们、为我们好的人，像妈妈，像朋友，也像一位智者。当你找到他，就能从求而不得转为自给自足。

0: 知道怎么说再见。
1: 1998年的二月，花儿乐队横空出世，被媒体称为是天才少年乐团，因为当时呢，他们平均年龄才16岁。很多朋友回想起当年啊，觉得花儿乐队的音乐呢，简直就是写的自己，根本就是成长的烦恼嘛。不过他们的口号也挺狂，只要你想，你就可以。

你的脚被你的鞋磨出了水泡，你却还是舍不得丢掉，那说明你很喜欢。如果突然有一天，这个泡让你日夜疼痛，你才发现这种坚持是多么的不值得，因为这双鞋从来没有心疼过你的脚。所以，善良要留给对的人，付出要对值得的人。

熬得住无人问津的寂寞，才配拥有诗和远方。其实一直陪着你的都是那个了不起的自己。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大家认识到苏打绿是从小情歌这首歌开始，也让大家记住了这个小众乐队的曲风和主唱独特的声线。在歌坛几乎所有的商业宣传都降为零的乐队，他们用纯粹的音乐去感动听众，用真实旋律去演绎生活。

也会讨论这样的话题啊，什么样的情侣能够白头偕老呢？一个高一个矮，一个外向一个内向，一个胖点一个瘦点，一个会过日子，一个花钱大手大脚，一个懒一个勤快，一个会说一个嘴笨，一个急性子，一个慢到气死你。男生在家里找不到东西，女生呢能够找到，或者说在家互相嫌弃，出门互相惦记。

0: 我到外地去看你，这首歌应该是专门为异地恋创作的吧。歌曲当中的男孩子呢21岁，女孩子27岁，不仅隔着列车的距离，还隔着6年的岁月。这样的爱情似乎能走到最后的都太少了，但是能够不顾一切的爱过，这就是弥足珍贵的经历。歌曲来自于中国内地民谣双人演唱组合好妹妹，秦昊和张小厚都有着不错的唱功。他们呢，既不是女生，也不是乐队，但就叫做好妹妹，就叫做民谣双人演唱组合。这个真的是华语乐坛名不副实的组合。
1: 我喜欢看你认真的表情，在下午3点

人常说吃苦吧，吃吃苦就好了。那到底什么是吃苦呢？吃苦的本质啊，是长时间为了某个目标而聚焦的能力。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放弃娱乐生活，放弃无效社交，放弃那些没有意义的消费，以及在过程当中不被理解的孤独。它本质就是一种自控能力、自制能力、坚持能力和深度思考能力。

在1995年之前呢，梁咏琪还是一个学生，她在香港加连威老道被星探发掘，兼职模特拍摄广告。由于梁咏琪长发造型接拍的铁达石手表的平面广告，让导演对她留下深刻印象，于是呢就安排梁咏琪和刘德华一起出演影片《烈火战车》。而梁咏琪也是凭借着《烈火战车》获得第15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新演员提名，并且被观众所熟知。

年张清芳发行专辑《昨日梦已远》，毕业之后呢，87年有了专辑《亲爱的请不要说》，88年发行专辑《巡回》，同年她还获得最佳女歌星奖，89年呢又继续发行专辑《你喜欢我的歌吗》，10月份有了民歌翻唱专辑《留声旷野激情》。在这期间，她发行的五张专辑曲风都沿袭了张清芳独有的唱腔和清纯的校园民歌曲风，销售量都有20-30万张以上。

舒克的说唱风格不同于很多人印象中 hip-hop 的快嘴和硬核说唱，他的说唱风格呢，则是更加具有旋律性，特别擅长 R&B 曲风，经常和乐队进行配合演出，优雅当中带着一些痞气，通过直白的文字表达真实感受。

坛的林忆莲呢，曾经有一个称号叫做才子收割机，有人说她貌不惊人，可是呢，她缠绵浪漫的歌喉跟无可替代的妩媚，却是俘获了几乎每一个跟她相识的音乐才子。

在一段关系当中，有耐心比合适更重要。两个人成长环境不同，想法性格当然都会不一样，总会有摩擦和不合适，也总有想要放弃的时刻。只有对一个人有着长久的耐性和温柔，才会一直走下去，也才有这种一直走下去的可能。所以最甜的不是我爱你，而是我对你现在有耐心，以后也是。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音乐里我们继续来分享一些生活的感悟。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在音乐里跟你分享一些生活的感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价值，而且不一定与别人相似。当你在一方面做得不够好的时候，那并不代表你比别人差，因为换一个角度，别人未必能比你好。人生在世，不要长他人志气，不要拿别人的优点来惩罚自己。无论成败，都要相信自己有别人不一定有的优点，学会永远为自己而活，挖掘属于自己的价值。

邓小琪呢有着很多经典代表情歌，其实她的 MV 也是非常值得一看的，比如说深情相拥这首拍的就非常的唯美，在轻纱薄雾当中，两个人你浓我浓，却始终没有将情感宣泄出来。当年张国荣在时隔多年之后签约了滚石唱片，一张宠爱汇聚了自己多年影视中的代表作，这首深情相拥也是找来当年在滚石如日中天的辛晓琪跨刀合唱，到现在都成为年代经典。

姚谦曾经爆料说，最初呢想把江美琪打造成一位摇滚乐团的女主唱，但是效果不太理想，所以呢跟制作单位谈下了电视剧《人间四月天》的主题曲。他答应让维京旗下的林忆莲唱主题曲，但条件呢必须是带上江美琪唱片尾曲。这个片尾曲就是《我多么羡慕你》。于是原本出演电视剧的刘若英已经录好的片尾曲只好黯然退场。姚谦说，当时跟制作单位讲，你如果不用江美琪，那林忆莲也撤了。后来呢，他们让刘若英听了小美的《我多么羡慕你》，连刘若英也同意给她做片尾曲。姚谦说，虽然江美琪不是这么感伤的人，但是她不需要感伤就能够诠释抒情歌曲，只要歌词对了，她就可以说服人。

活在这个世界上，要努力做到不被别人讨厌，这其实是很简单的事情，因为你只需要去伪装自己，去妥协，去放弃就可以了。但是明明知道会被人讨厌，却还是坚持自己

的人生道路，我想这真的太难做到了。所以直面自己的内心，不在乎他们的眼光，绝不去编造谎言，这样的活法估计很多人连一天24小时都很难坚持下来。但是啊，我想我们必须要有实践这种人生的勇气，往往这样的人生勇气也是可以让人获得幸福的勇气啊。

这里是杨洋的节目，音乐当中也和你来聊聊天。这个阶段呢，想说的是自信的这个话题。如果我们真正的拥有自信，就不会自大了。正因为有强烈的自卑感，才会感到骄傲自大。那其实是想要故意炫耀自己很优秀，担心如果不那么做的话，或者会得不到周围的认可。我想，这完全是一种优越情结。接下来，我们回到音乐世界，再来听到这首歌。

有时候我们莫名其妙的就会觉得状态不好啊，做某件事情的时候觉得感觉不是很好，会一直想要从泥沼当中挣扎着逃出来。我们见有很多逃避策略，不去面对它，压抑它，否定它，甚至排斥它。但是请你记住，凡是我们抗拒的都会吃

绪。因为当我们抗拒某件事情或是某种情绪的时候，你会聚焦在那一种情绪或事情上，于是这样就赋予了对方更多能量，这件事情或这种情绪它反而变得更加强大起来了。所以啊，坏情绪就像是不倒翁，你越是压迫它呢，它越是反弹的厉害。所以接下来不用我说该怎么做了吧，来，我们听到这首歌。